0: 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0: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0: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1: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4: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3: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5: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3: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6: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3: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7: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3: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8: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3: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9: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十五五”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体制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3: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 经济呈现

0: 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作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作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作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作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作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作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理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15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 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5: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6: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由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5: 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6: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8: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7: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8: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

0: 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1: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北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毛乌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2: 我回来了。
3: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毛乌素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4: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又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换一杯片领。
3: 1985年，嫁到内蒙古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4: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3: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吗？
4: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上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3: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毛乌素，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4: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啥知道，这就我知道。因为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1: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5: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7: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8: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9: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航经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10: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11: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

0: 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1: 目前是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2: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非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济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济水利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3: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冷供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工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4: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
5: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4: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三种形式开展。
5: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3%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5: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

0: 部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0: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5美元，收于每桶82.36美元，跌幅为3.1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9美元，收于每桶88.58美元，跌幅为3.89%。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10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30，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琦、孙勇、陈浩龙，主播方亮、程亚。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人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一天从这里开始，领先早高峰陪伴各位，在周三早晨的上班路上向您问候，早上好。欢迎各位啊，此时此刻呢，您正在关注到的是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嘉欣。
1: 早上好，我是杨洋。
0: 欢迎大家呢，今天依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找到我们。那此刻不管是行车在路上的您，还是说即将出发的您，大家都可以在平台上来与我们一起分享互动留言。那今天呢，依然是两种方式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第一种呢，打开您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克拉玛依融媒，关注之后下方的对话框文字、语音、图片、小视频的方式都可以发送给我们哦。
1: 嗯，是的。第二种方式呢，是大家打开您的抖音平台，搜索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那进入到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多多点赞和关注啊。再加上每天早间的这个路面上的情况不一样，尤其是今天早间，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留言和互动。如果说路面上发现了任何问题或者是护栏缺损的情况，也欢迎大家可以及时的向我们报备，我们也会及时的反馈给相关的部门，让他们及时到现场进行处理，为了畅通各位的上班道路。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留言和互动。同样的，今天点赞到10000呢，依旧是可以开启今日份的挑战科目一的。在这样的一个复杂的路况的环境之下，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学习，火倒老雪倒老。
0: 确实啊，今天早间呢，这个因为天气的原因啊，路面上的积水还是比较多的，尤其是一些地势比较低洼的路段，早上行驶在这个各个路口的时候，发现可能在这个路边还是有积水，所以呢，希望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尤其是途经到学校区域或者是人流量比较大的区域，希望大家还是要减速慢行。那当然在这里呢，也是温馨提示一下各位啊，那无论您是行驶在哪一条路段，一定要做到的是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如果说在路面上看到任何需要反馈的问题，大家依然可以在评论区与我们一起分享喽。
1: 农村人来了，说杨洋嘉欣，我来喽，我来喽。
0: 早上好，早上好，
1: 欢迎各位啊。那也希望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多多点赞和关注，如果你还没有点关注，现在就点上。如果你还没有点赞的话，一个人可以点够3000赞，其实三个人左右就可以就开启我们今日份的挑战科目一了。
0: 哎，是的，
1: 确实学习这件事大家已经荒废了太久了。伴随着学生们的开学，他们步入校园的那一刻就要开始韬光养晦的学知识。那这个在座的各位家长朋友们以及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们，不要总以为

0: 自己是老司机，觉得自己经验非常丰富啊，就可以面对路面上的任何问题。但是往往最爱出问题的就是这些，自信满满的这个驾驶员们啊。
1: 是的，因为太大意了啊，所以呢，希望大家无论是您是几年的驾龄啊，老司机还是新手司机，一定要做到的是以安全为第一位哦。
0: 嗯，看到市井之图，说市区有很多户外灯光，比如说路灯、观光彩灯等，为啥只有红绿灯略微有些风吹草动就会故障，是有什么说法吗？说实话，我们知道的这个红绿灯，它其实在红绿灯设置的不远处，它会有一个小电箱。那在这个地方呢，它很容易出现的就是什么线路的老化，因为我们的这个红绿灯年限也确实很久了。
1: 对，
0: 线路的老化，有一些风吹草动呢，或者是一些线路接的不太稳定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些故障。因为它是通电的，而且它是室外的，所以这个不可避免的是会有一些故障。今天早间这个西环路和南新路的这个 T 字路口红绿灯就是不亮的状态啊。那建议各位还是要减速慢行，做到心中有灯，文明礼让。
1: 是的，那当然刚才杨说到这个西环路与哪
0: 南新路的 T 字路口
1: 啊，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将这个路况反映给我们的相关部门。那在红绿灯恢复正常之前，或者是这个交警同志到达现场之前，希望大家还是要注意做到减速慢行，相互礼让。那当然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各位啊，如果说您在路面上看到了任何需要反馈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来评论区跟我们一起分享。除红绿灯不亮之外呢，比如说您对道路上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或者是某一个路段的防护栏是出现了缺损，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喽。那当然今天整体来说，早间出门的时候发现外面的天气是十分的凉爽，感觉这个雨是不是下了一夜啊？
0: 是下了一晚上，昨天晚上这个下班了以后雨是非常的大，以至于我刚行驶在西环路上，我就碰到了2到3起的交通事故。
1: 哎呦，你看这就是跟太近了啊。
0: 对，尤其是像现在可能和现在一样差不多的这个昏暗的天气啊，大家的视线可能会有一定的阻碍，那建议各位要把这个自家的这个车灯打开，打开的同时呢要擦亮自己的双眼，仔细的观察路面。这个昨天我刚进到这个西环路天山路和西环路的交汇路口，我左转的时候，它这边不是中间有护栏吗？
1: 对，
0: 我发现这中间的护栏都不见了。然后呢，仔细定睛一看，因为天实在太黑了，然后呢，它的那个零件被撞得七零八落的。
1: 哦，那就是
0: 全部散落在了地上。
1: 对，在这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啊。
0: 是的，但是这样的极端天气呢，是我们的交警同志也会在现场及时的处理。然后呢，也是尽快的把我们道路恢复了正常。那建议各位，如果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希望大家可以及时的反馈，也让我们的交警同志及时到达现场进行处置。
1: 没错，因为加之这个，比如说雨势比较大，路面很湿滑，然后照明情况又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可能会做到可能会有一些安全隐患啊，比如说这个路口车辆多复杂，然后包括一些视野不清晰啊，可能会造成您的一些误判。所以呢，这个时候减速就很重要了，如果这时候速度还是很快，那可能会这个危险指标会一涨再涨，所以希望大家还是不要着急。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说到了是路面的积水比较多，加之车辆也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多，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提早出门，以免被堵在路途当中啊。当然如果说您有这个想知道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在评论区或者是公众号平台与我们一起分享，我们也会来询问到已经出门的各位好朋友们，来帮助大家畅通您的上班道路哦。
0: 看到我不拿铁来了，说早上好呀，嘉欣。
1: 早上好。
0: 有一桥北向南，通通畅畅都，
1: 收收道道都啊。有一桥北向南方向不错，今天你出门真够早的。
0: 对，是因为你怕堵吗？还是早上有别的安排？
1: 对，你这确实挺早的、啊。
0: 可能去给我们买早饭去了。
1: 我吃一个包子就够了。
0: 我两个再加一个粥。没有水的话送不下去，有点干吧。
1: 我没他这么贪，我最好满足了。
0: 新疆的唯美说两位主播早上好。
1: 早上好，大师兄也来了，说各位早上好呀。
0: 早上好，各位朋友们，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多多点赞和关注啊，点赞很重要啊，朋友们。
1: 是的。然后来看到这个 Timmy。
0: 汤姆兔辣我。
1: 哦，是 Timmy。
0: 时间就是爱。
1: 你这也太执意了吧。好，他说我们单位来克拉玛依做项目，12个人，除了不会开车的时候，每个人都大大小小，那是不是有点快呢？
0: 除了不会开车的时候，那就是只要开车都出过。
1: 对你，那你这事故率有点高啊。
0: 那是不是对自己的车技有点太自信了呢？下次咱们就是说咖位升一升，雇个专属司机。 车接车送。
1: 而且你说你这一来一回的，岂不是很耽误自己的事儿啊？
0: 这不仅是对于这个咱们市区当中的交通环境有一个良好的改善，这对自己的爱车也是有一个一定的保障。
1: 对，他也说了，他说哪么内地人没经历过雪地驾驶
0: 啊？你说冬天的时候是吧？
1: 应该是南方的朋友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因为北方可能大部分地区还是会下雪的。
0: 欢迎南方的朋友多多的来克拉玛依游玩。
1: 是的，拿铁说是因为要吃早饭，把自己吃的肥嘟嘟的。
0: 你看，我们就是喜欢就化悲愤为食欲。昨天我就问他为什么不开心，他也不回我。
1: 我们就喜欢你肥嘟嘟的。好，欢迎大家。那今天早间我们也说过，路况整体来说稍微有一点点复杂，因为这场雨呢是昨天下的比较大。昨天晚上确实是吃完饭回家路上，在刚好在商业区，车又非常挤，然后你又下的雨吧，你这个你的玻璃啊镜子你都上全是水珠，你又看不太清，然后确实很危险啊。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出门前将您的这个比如说后视镜啊、倒车镜啊等等这些您需要在行车路途当中使用频率比较高的东西，一定要把它这个擦干净啊，以防遮挡您的视线，可能会造成交通事故啊。
0: 是的，是的。还有一些朋友呢，就是不听我们的劝阻啊。有些朋友在行驶在路面上的时候，觉得自己车好脏啊，这两天的天气还这么凉爽，给自己的爱车也降降温吧。结果呢，洗完车了之后就开始下瓢泼倾盆大雨，
1: 立刻下雨。你知道昨天特别有意思，是我们家楼下有个洗车店，然后我就是即将要进入到小区大门的时候，我是能够看到洗车这店里面的情况的，它在路边嘛。然后中午下班的时候回家路过呢，我说我倒要看看今天这么阴的天有没有人在这排队洗车，
0: 结果
1: 里面正在洗，
0: 还不少呢。
1: 对，门口甚至还有在排的。我当时想说天真了，这些朋友太天真了。
0: 对呀，如果说这个晚上没有停到地下车库的各位朋友们，那今天早间的这个昨天下午洗过车，今天早上再开车的话和没洗没有什么两样。
1: 昨天晚上应该就各位挺难受的了吧？
0: 对
1: 啊，应该都坚持不到今天早上吧。因为每次确实有些人总说哎呀我不洗车这个就不下雨，我一洗车就下雨。确实如果知道自己有这样特异功能的话，该洗车的时候再洗啊。
0: 我现在都不让我自己动这样的念头，我动这个念头我就给自己来一巴掌。
1: 对，杨洋真是
0: 不，我钱多的烧得慌吗？
1: 杨洋只要是洗车必下雨，不知道为什么他已经上班这么多年了，我也认识他这么多年了，好像没有出过什么意外在这件事情上。
0: 对，好像比较准。下次求雨就找我说杨洋求求你了洗个车吧。
1: 对，好热啊最近。农村人也说老铁别急，快了，再有俩月你就可以在克拉玛依感受冰雪模式了。
0: 是的，如果你可以从此时此刻待到这么久的话，其实路面上的这个 雨天和雪天都是需要注意的啊。尤其是到了换季时节，我们的爱车也是要做好这个防护措施，要把雪地胎换上的，不然就一定会这个出现比如说轮胎比较滑，
1: 是的，
0: 或者是方向跑偏的这些问题。
1: 对，大家还是要提前做好准备啊。
0: 对，我就觉得雪地胎是在新疆或者是东北，就卖的是最好的。
1: 确实，因为可能在像新疆、东北啊这些比较一到冬天下雪比较多的城市，确实雪地胎还是很有必要的啊。
0: 是的，
1: 他说杨洋绝对是我师姐，我跟他一样，只要洗车绝对下雨。
0: 你看看。
1: 好，那这样吧，下次如果杨洋说不行，他不担这个责任的话，我就找你。太热了，就让你去洗车，好吧？老陈说你们几月份会开始下雪呀？预计可能每年都在一月份左右了。
0: 一月份吗？
1: 12月可能会先下一场雪，但是这个雪呢，在路面上堆不起来
0: 啊，它会就化了。
1: 出雪嘛，
0: 出雪就是小咪咪，
1: 对对对，哎，对，就化了，然后就会，因为你记不记得去年下雪很晚？
0: 有。
1: 对，因为往
0: 年去年可能要一月底了，
1: 对，才下了雪。当时我们都说，哇，这都快立春了，怎么还没下雪？但后面几场大雪确实是也非常美。往年都会12月左右的时候先会下一场雪，但这个雪呢，对道路影响不太大，因为12月左右气温没有太低，所以呢，它不会在路面上结冰，也堆积不起来。但是预计可能到1月中下的时候，这个雪逐渐会加大，道路上呢也就会有积雪了啊。
0: 是的，E A Q 说，
1: 哎，你拼。太难听了 ，Aqua
0: 他就这样拼啊！
1: 好，
0: 他说什么时候降温嘞？
1: 因为现在8月底了，其实按往年每年我们的经验来说，从9月初开始就开始逐渐的降温了。
0: 但是目前为止，我们俩穿短袖穿长袖的这个状态啊，就知道这几天不太热。
1: 对对对，这两天确实是比较冷了，
0: 有一点点降温的现象。
1: 能看到这两天大街上大家又开始乱穿衣了，
0: 是
1: 有穿短裤短袖的，有穿长袖长裤的。昨天甚至我看到一个朋友穿了一件毛衣外套，
0: 哇，
1: 就是可能秋季的时候你会单穿那种毛衣，
0: 对。
1: 他已经穿上了，我就说哇，现在，然后再看我旁边的，我一起吃饭嘛，我朋友穿的是短裤，
0: 哎呦喂，
1: 我说你确定你们俩是一个世界？
0: 但说实话啊，这种时节就不必再参考别人了，嗯、以自己个人的体感温度为主。
1: 哎，
0: 比如说我，比如说有些人就是这个体质比较差，就是一吹风或者是一下雨到这种寒潮天气，就会容易这个流鼻涕啊，或者是嗓子不舒服呀、啊。这种时候咱们就老老实实的把外套穿起来，不要在乎别人怎么看。
1: 对，一切我们都是以自己的体感为主啊。
0: 是的。
1: 然后来看农村人说，十二月的雪，第一场雪都很脏，是因为下到地上就化了，就相当于是水一样啊。
0: 对，化到地上就变成泥儿了。
1: 对，然后他说十月底就可以穿秋裤了，
0: 这么早啊？
1: 十月底，哎，差不多都十一月了，是可以穿薄秋裤。
0: 关键是我们这种都市丽人不穿秋裤，
1: 因为你记不记得，就是每年大概十一左右，
0: 嗯，
1: 气温就在零度一度了。
0: 哦，
1: 嗯，因为我记得比较清楚，是因为。每年的马拉松在这个前后，然后就会因为
0: 穿很多，穿很多。
1: 对，因为我们去现场的话，我们会看第二天的气温，基本上都是零度、一度、二度。
0: 哦。
1: 然后我们在现场就要穿毛衣、毛裤。
0: 所以各位跑者也得注意自己的身体。如果你报名成功了的话，
1: 他们穿背心短裤。哦。所以你知道，每年我去现场的时候，我都说：“哇，真的吗？跑步可以让人如此身强体壮？”
0: 这样下一次，我们作为其中的一员，也感受一下短袖短裤在零度左右。带来的震撼。
1: 对，确实，所以大家这个气温呢可能会稍微降一下，这两天大家也应该能够感受到气温没有之前那么热了啊。
0: 嗯。
1: 不过确实也马上秋天呢第二个节气都要过了，所以呢希望大家还是要了解这个天气的变化。近期呢各位已经可以开始陆陆续续的可以稍微给你的衣服换换季啊，你不要一打开还全都是吊带背心的，确实也没法穿了。
0: 对对对。然后 Akra 说，
1: 哎呦你真太
0: 孩子要来上学了，害怕他不适应。
1: 还好，其实克拉买的气温的话，冬天虽然说室外温度很低，但是室内暖气很足
0: 啊。对，
1: 你放心，绝对不会冷，
0: 室内就很暖和了。如果你是这个车接车送孩子的话，
1: 对，
0: 孩子只需要承担从学校大门出来的那一刻到你车的那个距离，
1: 哎，对，
0: 会觉得很冷，但一上车了就会很暖和。
1: 是的，或者你说孩子是来上大学的
0: 啊，
1: 这样的话你也放心好了，宿舍里暖气足足的，
0: 宿舍不会收暖气费的啊。
1: 对对对，所以呢，这个克拉玛依的气候整体来说还是很舒服的，
0: 相较于南方来说，就是。南方天气是这种湿冷状态，
1: 对，就即便是盖了被子还会很冷，
0: 尤其是你洗了衣服以后，它那个阴潮阴潮的，它不干。
1: 因为我对，因为确实我跟杨都是在南方上了四年大学，
0: 对，
1: 一到冬天我反而觉得室外比较暖和，
0: 我老寒腿都要出来了。
1: 对，我一般到冬天就是哇，寝室好冷，出去吧，出去暖和一会儿，
0: 出去晒晒太阳，反而外面比室内暖和。
1: 对，是，
0: 但是在新疆的话，室内一定是优于室外的一个选择。
1: 那当然，室外
0: 也就正午时分，正午时。分你想透透气，你出去转一圈。
1: 哎，是的，而且暖气很足，放心啊，气候还是很不错的。
0: 对，
1: 他也说孩子特别期待下雪，哎呦，那绝对能满足他的愿望。
0: 那来这里来对了呀。
1: 对，我们这可爱下雪了，最爱下雪的城市。农村人说十月上旬就够暖了，下旬就应该穿秋裤了。对，差不多。基本上每年都可能会气温，如果说降得很快，像去年的话就是冷得比较快的话，还会提前供暖呢。
0: 是的。
1: 哎，所以呢每年其实这个暖气什么时候来都是根据实时的天气变化，也是希望大家啊能够做好这个，尤其是在像这个夏秋交际的时候，气温一降，很多朋友可能还没有来得及穿厚衣服，气温就突然降下来了，就很容易感冒。所以呢我们也是提醒一下各位抵抗力比较弱的特殊人群，小孩、老人、孕妇，哎，这些抵抗力比较弱的朋友，去往人多的地方是一定要戴好您的口罩的。
0: 是的，
1: 很多朋友觉得不以为然，觉得哎呀，这两天还天气热着呢，没什么吧？但你可以观察一下，其实身边不少人已经感冒了。
0: 嗯，
1: 哎，所以呢，希望大家还是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啊。
0: 嗯，老陈说全身黏糊的难受死了。
1: 嗯，南方确实是会有这样的天气，因为它潮湿嘛，但它湿度很高，就没有鼻炎的困扰。哎，
0: 就是有好处也会有坏处。
1: 对，都是这样的。你看像，像新疆这样西北或者是东北这种地方，
0: 嗯，
1: 虽然说确实这个室内有暖气，但是哎，咱们干燥啊，对不对？咱们爱流鼻血呀、啊，爱犯鼻炎啊，
0: 可以这么说。那边是全身黏糊的难受。我们在外面冻得跳脚，就是那个，就是你哪怕你穿得很厚的雪地靴，你在外面站上个十分钟左右啊，
1: 脚都冻透，
0: 你脚都要冻透了。你穿多厚都没用，你就必须得找一个暖和的地方，
1: 哎，
0: 烤烤火啊。
1: 是的，然后农村人也挺有意思，他说：“告诉你家熊孩子
0: 咋的啦？
1: 等下雪之后，刚开始他开心，慢慢他会后悔的。
0: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会后悔啊？下雪。”
0: 挺好的呀，
1: 我觉得即便你看我们现在就是在克拉玛依待了这么多年啊，从小在这长大的，就是北方的孩子应该都是这样，即便是雪对我们来说已经非常平常了，
0: 对，
1: 每年都看好几场，但是每年到下初雪的时候依然还会有
0: 很激动，
1: 很多人还依然会发朋友圈会纪念，
0: 会我就会、嗯、每年我要记录一下到底是什么时候发下的雪。
1: 比方说我要看看这两年下雪的规律是什么，给气象局写一份我的这个论文报告
0: 总结报告，就是这几年最近的这几年的天气汇总，
1: 对，
0: 然后呢预测一下未来十年的这个天气变化，
1: 还不把我这种气象专家请到他们的工作。
0: 农村人说南方的孩子他刚开始会受不了低，
1: 对，如果确实是很低温的话可能会有点点会觉得被冻着了、啊、
0: 对，毕竟跨了这个、可能啊大半个中国来到这个咱们新疆、新疆地大物博，而且我们的这个冬天寒冷的时候说实话作为一个本地人确实有点扛不住，
1: 对，确实挺冷的，但是它是这种冷是你穿厚一点它是能够盖住的，
0: 对，我不喜欢冬天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穿太厚了，
1: 因为一层一层的是吗？
0: 只要你出门，比如说你取个快递，你就要先把那几层给叠上，
1: 对，
0: 然后回家以后再一层一层脱掉。
1: 马甲呀，保暖内衣内裤 然后在这个什么秋衣秋裤，
0: 尤其是女孩子要穿那种紧身的那种贴腿的那个什么加绒裤，
1: 血液都不循环，
0: 真的是很难受。
1: 然后看到康佳先生说9:20左右在景园路和城西路路口这个红绿灯没电了。
0: 好的，收到这则信息，我们也抓紧时间反馈给我们的交警同志，让他们及时的做出一定的调整和处理啊。
1: 是的，那刚才在节目一开始我们说到的南京路和西环路的交叉口红绿灯不亮的问题，交警同志是回复说已经收到。在这里呢还是提醒各位啊，如果说您途经到的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首先呢希望您还是要以安全为主，注意礼让减速慢行，然后在您这个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可以将信息反馈给我们，我们也会第一时间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感谢各位的信任哦。
0: 下面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以及明后两天克拉玛依城区的天气情况，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926气象播报。今天是2026年的8月26号，星期三，一起来关注来自克拉玛依市气象局今天的天气播报。今天26号，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西北阵风4到5级，气温在16到26摄氏度。26号各地多云有阵雨，小拐至独山子一线小到中雨，西北阵风5级左右，局部地区的短时阵风会达到6至7级，蒲式阵风9级。27号至28号，也就是明后两天，晴间多云，阵风3至4级，气温会略有上升，也就是说从明天开始啊，气温会稍微的攀升一点点，但是应该来说体感温度相差不大。
0: 是的，那这两天呢最高温度也就在27、28度左右，还是非常舒适的啊。希望大家还是要根据天气的变化及时调整您的穿衣风格。那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各地的最高气温区间，中心城区、独山子区、盆地中东部呢最高温度在27到29摄氏度，白简滩区、乌尔河区、小拐至五星镇一线最高温度在30到32摄氏度，希望大家可以根据天气的变化来关注一下您出门的方式。
1: 是的，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四个区当中具体天气时段啊。首先来关注市区，小雨转多云，西北阵风4至5级，低温16度，高温26度。
0: 白简滩区小雨转多云，西北阵风4至5级，低温17度，高温27度。
1: 乌尔河区晴间多云，有时有阵雨现象，西北阵风4级，低温15度，高温27度。
0: 独山子区呢是小雨转多云，风力大概在3至4级，低温15度，高温25度。那今天呢整体来说四个区都没有超过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呢在15到17度左右，
1: 甚至比昨天的气温还下降了2度左右。
0: 是的，但是体感上来说差别并不会很大，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希望大家外出时还是要多带一件外套在身边哦。
1: 以上天气信息由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为您传递，祝各位出行顺利。

0: 好的，在关注完天气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关注到的是你好克拉玛依
1: 领先早高峰。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嘉欣。
1: 早上好，我是杨洋。
0: 我相信这两天应该是这个天气应该是白噪音患者的福利。
1: 昨天一晚上
0: 睡得很舒爽，
1: 开着窗户，同时还拉开了窗帘，感受外面的这个忽亮忽暗的这个状态。昨天晚上的雷真的很多
0: 而且闪电
1: 闪电加雷，再加上雨，再加上风，
0: 确实，哇，
1: 昨天晚上是我这一段时间以来睡得最香的一天。
0: 对，你的白噪音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睡觉的时候会听那种就是哄睡的那种直播。
1: 对，现在那种哄睡的已经对我无用了，我现在要听纯天然真正的。
0: 要求真高，所以这个昨天晚上应该很多朋友都睡眠比较好。
1: 是的，
0: 确实这个天气也很舒服加之外面这个下雨呀，然后这个闪电啊打雷啊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会让你觉得哇，这种睡觉的时间太舒爽了。
1: 对
0: 对，所以希望大家也是要好好睡觉啊。然后再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
1: 小表情说这个新疆气候确实很舒服，我觉得南方的夏天是最难受的，
0: 因为也是比较潮湿，然后也比较黏黏啊。
1: 南方的夏天是这样的，不像在新疆，它在这个树荫底下它会有凉感，它不管在哪里都是热的，除非在空调的房间当中。
0: 哎，是的是的。
1: 所以建议各位啊，如果想要感受这个新疆的夏天，可以在新疆最热的时候来感受一下，就是把在南方的那种湿气啊来到咱们克拉玛依，埋埋沙呀，做做这个沙疗啊，
0: 对，都不错。
1: 对，就每年来一次，我们的湿气可以排出一大半，对身体也蛮好的。
0: 哎，是的。
1: 所以建议各位一年来一次。
0: 我们来看一下路况，来自爱心私家车路况群的孙警官刚发送了一条路况信息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说有一路红旗路有两车刮蹭，注意避让。
0: 好的，收到这个信息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反馈给相关部门。感谢孙警官在这一时间段给我们发来的这个信息啊。再重复一遍，有一路与红旗路有两辆车发生了刮擦，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希望大家注意避让，减速慢行。
1: 再来看到这个小表情说，我在南方我觉得还好啊，是不是冬天受不了的这个具体情况？
0: 其实待时间长了你可能会觉得比较熟悉，哎，是不是？
1: 对，就像你之前说到的，这室外会比室内要舒服。
0: 对，
1: 因为你确实在室内你得吹空调，那边没有暖气嘛。
0: 哎，
1: 有些地方是没有暖气的。
0: 是的，
1: 吹着吹着你就会觉得哎呀口干舌燥的。
0: 对，吹的人也挺干的啊。
1: 对
0: 啊，然后看到这个表情也说，南方的夏天就是个大蒸笼。
1: 我们都是里面的包子。
0: 对对对，都蒸熟了。张张说，威海人在克拉玛依，很好的城市。是哦，
1: 是的，是的，欢迎大家。
0: 哎呀，你知道前两年就是威海特别特别火的时候，就是
1: 威海是
0: 一直都很火，这个旅游城市。
1: 威海是山东，
0: 山东，对，山东威海。然后就是有一个地方我特别想去，就是跟那种童话里的小镇一样，在海边。
1: 哪里？
0: 哎呀，威海哪来？他应该知道，本地人应该知道这个威海具体是哪一个景区，真的就跟童话小镇一样的，就在海边，就冬天，有那种特别凄美的感觉。
1: 凄美。
0: 对对对。
1: 落魄还是凄美？
0: 凄美，
1: 凄美，
0: 就是很凄美那种感觉，就感觉像那种爱情故事走到尽头散场那种，自带 MV 感。然后夏天呢，就是那种很明媚的童话世界，我就觉得哇，真的非常。
1: 那推荐一下我们的这个周杰伦音乐大家，可以去那里拍一个 MV， 然后创作一些新的歌曲。
0: 哎，对对对。他说的
1: 那香海，
0: 哎，好美好美，真的，
1: 哎，这个名字都很美，
0: 你要可以搜一下，真的很不错啊。
1: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具体它长什么样子，是不是？
0: 太好奇了，想搜一下。
1: 对，
0: 然后看到这个，农村人说克拉玛依这个城市当然不错啦，是的，是的啊，这里非常干净，就像刚才这个张张说的啊，这里很干净，每个人素质也都很高。
1: 这小表情说的
0: 啊，是的，是的。
1: 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多多来到克拉玛依，感受我们这里的风土人情啊。
0: 是的，是的。
1: 我们来看一下那香海到底是哪里，到底有多美。
0: 你等于
1: 这样可以让我在未来的旅途当中加上一个这个旅游目的地啊，
0: 多选一个地方是吗？
1: 对，多选一个地方可以看一下。
0: 凯阳说
1: 他没有图片啊。
0: 有的有的，你可以搜一下。掠过天边，穿过时间空间，这是场命中注定的遇见。这样吧，我觉得你搜抖音可能更快，好不好？
1: 有点像这个水上世界地锚那种感觉啊，
0: 就是反正很童话小镇这个地方，我就一直都很想去。看起来还是非常，
1: 因为新疆娃娃家本来就向往海边。
0: 对，
1: 然后呢，只要有水的地方，我们都会玩的挺欢的。
0: 哎，是的，
1: 不论春夏秋冬。
0: 对，可能确实是这个，我们从小见海见的比较少。就像很多这个海边的朋友喜欢沙漠，啊，喜欢来这滑沙呀、骑骆驼是一样的。
1: 对，有很多朋友喜欢来这个，比如说魔鬼城拍那种沙漠风情大片。
0: 对对对。
1: 哎呦，拍的确实挺美的，就是。那个感觉啊，就是我们可能不会去拍，因为我们每天都见。
0: 杨叔，我们在这这么多年了，怎么没见我们拍出来这么好看？
1: 就是啊，为什么别人拍的都这么好看、
0: 你们怎么拍出来？真是的。然后看到这个
1: 前程
0: 似锦，
1: 说昨天从机场到太傅广场，滴滴13公里，28元。
0: 怎么了？
1: 怎么了？对呀、啊。是你觉得这个价格有问题？
0: 你觉得便宜了？
1: 还是贵了？
0: 对，您得说怎么了啊？因为不知道您说这个是觉得。

0: 有什么问题呢？老陈说我都没去，
1: 我没去，
0: 就知道厕所很干净。
1: 嗨，这是我们的招牌，
0: 出了名了啊！
1: 这是我们招牌，
0: 必须的。就是你全国各地的朋友到克拉玛依来旅游，上过一遍厕所之后说，哎，比我们家都干净啊！真的，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在克拉玛依的公共厕所、是有一个专门的休息室，是给我们的保洁员的。
1: 对，
0: 保洁员呢就会在休息室里面休息，然后比如说工作的时候，这个。比如说打扫卫生啊，包括比如说这个擦镜子呀，然后地面呀等等，都是打扫的非常勤的，而且厕所一直都有一股淡淡的
1: 清香，
0: 幽香，哎，
1: 是的，而且我们的马桶我们的卫生间都很智能，
0: 哎，当然了，
1: 就一进门就有人跟你说话，
0: 哎，是的，
1: 用各种国家的语言跟你问候，你好。欢迎来到克拉玛依这座美丽的城市。
0: 是的，是的，所以呢，我们也欢迎这个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可以这个来到克拉玛依来感受一下本地的风土人情啊，来感受一下我们这里的特色，无论是美景还是美食，还是热情好客的本地人，都会给你留下难忘的终身体验哦。平凡的每天，每一个瞬间。

0: 好的，在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关注到的是你好克拉玛依
1: 领先早高峰。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嘉欣。
1: 早上好，我是杨洋。
0: 然后看到这个
1: 小表情，
0: 对啊，小表情说一个城市的发达程度就得看卫生间呐。
1: 对啊，所以人人都来体验一下。
0: 哎，是的，在这里上个厕所保准你
1: 开心
0: 通通又畅畅。
1: 农村人说，杨我怎么发现你最近一直在上班啊，
0: 心疼他。那行吧，过几个月我就不让他上班了啊。
1: 这样吧，我的位置你来坐，
0: 对，
1: 你替我
0: 这样。
1: 我要是一直不上班的话，我可能被开除了。
0: 这样我决定是什么，就是既然大家都这么心疼杨洋，最近有很多朋友反馈说，哎呀，感觉杨早中晚都在，
1: 是
0: 啊，很辛苦啊。我说没问题，好，再让杨再这样吧，就是因为我作为他的这个好姐妹，也作为他的总监，我非常有人道主义的。
1: 是的，
0: 他再上几个月
1: 啊，
0: 我让他好几个月都不上班。可以，
1: 对对对，
0: 工资那就不发了啊。
1: 就是
0: 不上班工资我肯定是不会给你发的
1: 啊。就这样的
0: 啊，可以吗？
1: 出于人道主义的原则，还最低保障得给一下吧，
0: 200。
1: 没有工作的人都有低保呢，
0: 200对你来说完全足以啊。
1: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关心和关怀啊。那这个一直上班确实也大家也能看出来，咱们这个单位呢有很多这个知名主持人的这个外出学习，外出这个有别的工作安排，所以也会。
0: 杨你想说是外出游玩吧？
1: 把我难受的呀！我出去不了，我就恨每一个在外面玩的人。
0: 他们出去玩了，把杨留在这上班，什么意思？
1: 对，什么意思？工资也不分我一半。
0: 杨后面出去玩上两个月，假我给你批了，出去玩。
1: 行。这个
0: 你看表情就问，他说你们最近有出门旅游的计划吗？
1: 目前这个状态是
0: 想法有，计划有，钱没有，
1: 对，时间也没有。
0: 你要问的话是有的，
1: 对。
0: 然后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喜爱和支持啊，大家也可以多多点赞。那无论是哪种方式，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在平台上来与我们一起分享。那当然也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啊，所有的互动留言呢是一定要在保证您行车安全的前提下再来跟我们一起留言互动喽。给你最温暖的情感。好的好的，那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每日科普的时间啊。今天呢想跟大家来说说刷牙的那些事儿。哎，
1: 对，我作为一个口腔的这个保护爱好者，
0: 杨洋对于口腔是到爱好那种程度了。
1: 对，因为我没有得口腔溃疡之前，我觉得刷不刷牙的其实不是很重要，只要健康就行了。
0: 有时候一懒就觉得哎呀算了漱漱口就行了。
1: 对，最起码早上和晚上会刷牙，但是我自从得了口腔溃疡并且一发不可收拾之后，我每顿饭前饭后都会刷牙。
0: 杨说口腔溃疡像鬼一样缠上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事情不简单了。
1: 我就是想派一些人给我驱魔，
0: 真是奇了怪了。所以今天我们来说刷牙啊，刷牙呢很简单，从小到大我们都会刷牙，也知道早晚一定要刷牙。
1: 对，
0: 有些再讲究一点的饭前饭后也要刷牙。
1: 是的，
0: 刷牙好像已经睡前刷牙，好像已经成为了一种共识。基本上就是比如说杨该睡觉了，好，现在去刷牙，
1: 快去洗漱吧。
0: 对对对，但实际上睡前并不是最佳的刷牙时间。
1: Why？
0: 那到底我们应该在什么时候刷牙，又应该如何正确刷牙呢？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一次讲清楚。
1: 首先第一个知识点啊，大家拿出小本记一下，
0: 你要记住啊，
1: 不要等到睡前才去刷牙。
0: 这看可能跟大家生活习惯还是不太一样，
1: 截然相反。专家说啊，说等到睡觉之前再去刷牙

0: 呀，这个习惯对入睡困难的人群不太友好。
1: 哎，为什么呢？
0: 是因为晚饭和睡前刷牙的时间之间间隔会有4-5个小时，
1: 差不多。
0: 食物残渣带来的细菌会在口腔里面，就这几个小时已经安营扎寨了，也十分的影响我们的口腔健康。所以刷牙这个动作以及牙膏里的一些薄荷成分，都会刺激我们这个大脑，让它变得更加活跃。因为薄荷的大家都知道提神醒脑嘛，
1: 哎，是的，
0: 就会在你睡前赶走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睡意呢。
1: 嗯，没错。因此呢，就是建议大家晚饭之后的1/2小时到1个小时就可以去刷牙了。
0: 哦，
1: 这样呢，你可以营造进入一种夜晚的仪式感，让你的身心放松下来。那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啊，睡前不要再进食以及喝甜饮料了。这就是很多就是比如说小时候即便是你再想吃零食，妈妈都会说你已经刷过牙了，不能再吃了。
0: 是的，
1: 哎，是的。
0: 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各位啊，不推荐饭后立刻刷牙。哦，这是告诉我呢。
1: 哎，
0: 而正常人群的口腔 pH 的酸碱度呢是6.6到7.1。也有研究显示到，口腔内的 pH 值在进食之后就会开始降低，也就是开始酸化了，12分钟左右就会降到最低。随后呢，口腔的 pH 值逐步的回升，1/2小时之后才会回到正常的水平啊。
1: 是的，如果你饭后会立刻刷牙，那此时口腔环境是酸性的环境，牙齿矿物质会被溶解，而刷牙漱口就会带走这部分的矿物质。因此呢，饭后1/2小时到1小时刷牙是更科学的时间。
0: 那就算是掌握了正确的这个刷牙时间，刷牙的方式也很重要啊。有几个错误的方式，看你有没有中招。第一个，横向刷牙，长期的像拉锯式的刷牙，刷牙过于用力，或者是用这个刷毛过硬的牙刷，都会造成我们牙颈部的磨损，就牙根这个牙根和牙肉
1: 是的
0: 连接的这个地方啊，
1: 牙龈处啊。
0: 对，牙釉质是人体最坚硬的组织，但是它在牙颈部位的分布呢却是最为薄弱的。每天你对着最弱的地方进行猛攻，久而久之呢，你这个牙就是和这个肉连接的这个地方变得慢慢弱了，那你的牙就快掉了。
1: 是的，会出问题啊。
0: 是的。
1: 还有一点呢，就是刷牙时间太短了，很多朋友呢刷牙都是糊弄自己，早上时间紧，晚上睡前偷懒，有人呢每次刷牙时间就匆匆的几十秒。其实你要刷牙的时间应该在保持3分钟以上才算有效刷牙。
0: 是的，早起5分钟就可以保护自己的口腔啊。
1: 是的。
0: 还有就是只刷牙你不刷舌头也很不好，舌面上有很多凸起的小乳头，高低不平，很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温床。如果你不注意定期清洁，舌苔上的细菌就会悄悄地在你舌头的细缝里逐渐侵害到你的牙齿、牙龈、咽喉，就会引发口臭，严重的患者会引发这个口腔和呼吸道等疾病。所以别小看刷舌头的这个过程，虽然说不是很爽利，
1: 对，
0: 不是很舒服，但是你每天也就这么1次到2次，也不会给大家造成太大的困扰啊。
1: 对，大家还是要注意你的口腔环境卫生啊。还有呢，就是你的牙刷长时间不更换，很多朋友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牙刷用久了真的会开花。
0: 对，它不毛了。
1: 对，它不仅是藏污纳垢、细菌丛生，而且你的牙会让你越刷越脏，还会损伤你的牙齿和牙龈。一般情况下建议3个月左右就要更换掉你的牙刷，无论你的牙刷是否炸毛，无论你的牙刷是否已经损坏，3个月都要把它换掉哦。
0: 对，有的时候你看一个东西其实看久了就会审美疲劳，
1: 因为换个样子也是换种心情嘛。
0: 对对对，就买一些花里胡哨的那种牙刷，当然是要软毛的，对自己口腔比较好的啊。
1: 是的。
0: 还有就是牙到底要怎么刷才能够刷得更干净呢？好好刷牙呢是保持牙齿健康的第一步，但是正确的刷牙方法为水平颤动浮刷法。
1: 哎，
0: 怎么个刷法呢？
1: 就是首先我们来说说刷门牙外侧，
0: 这应该是第一步。
1: 对，刷毛应该与你的牙齿和牙龈呈45度角，以画小圈的方式活动，不要横向的拉锯啊。
0: 还有第二个就是要刷门牙的内侧，就是你外面刷完里面也得刷。同样也是45度角，斜放上上排牙或向下，下排牙向上的轻拉提刷。
1: 哎，是的，都是以45度角啊。还有呢，就是要刷牙齿的咬合面。
0: 哦，
1: 将牙刷倾斜与咬合面垂直，前后短距离的震颤轻刷就可以了啊。
0: 是的，是的，还要刷我们的牙齿的内侧面，将牙刷竖起来，利用牙刷前端的这个刷毛沿着牙缝上下，以小圆弧刷动，每次刷2到3颗，反复的旋转按摩8到10次，要确保牙齿内外的这个咬合面都得刷到。每天刷牙2到3次其实是正常的，尤其是晚饭之后的那一次绝对不可以忽略啊。
1: 没错，口腔健康的人群呢，尽量大家选择刷头洗 条刷毛软硬适中的牙刷。如果说您是牙周炎患者或者是老年人，可以购买一些软毛牙刷。
0: 嗯，
1: 清洁舌苔呢，可以用专门的刮舌器，也可以用软毛牙刷进行清洁就可以喽。所以呢，口腔健康啊，其实很重要。就说嘛，牙好，胃口就好，吃嘛嘛香。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一副好的口腔健康，拥有一个好身体。

96.6，这里是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路况新鲜事，热门话题，

0: 好的，在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呢。在这一时间段呢，让我们先来关注一条路况，来自爱心私家车路况群的杨师傅发来的路况信息，我们一起听听看杨师傅走到哪里了呢？
1: 两位主持人早上好，路况就听926新河路两头路口车流量稍微有点大，有点堵。
2: 哦，在两头。
0: 新河路啊，
2: 也不是中间，但是两头呢，这可能有这个拐弯的地方会比较堵车。
0: 是的，
2: 那建议各位还是要减速慢行，注意观察在新河路啊。
0: 嗯，没错。好，感谢杨师傅给我们发来的及时路况信息。那也是提醒各位啊，减速慢行，注意保持安全的车距。
2: 对，小表情说你们年假不能连着休吗？
0: 年假可以，但我们年假也没几天，
2: 也就一周的时间，能跑哪儿啊？
0: 确实，你这个想玩的话也玩不尽兴啊。
2: 是，大师兄说什么时候轮到杨洋姐姐也外出去学习嘞？不然每天那么辛苦上班，好辛苦哦，杨洋姐姐。
0: 哎，你这就有点偏心了啊！谁不是每天都上班？
2: 这样吧，明年我是有一段时间是外出学习的，我可能会去到北京、上海、广东、深圳，
0: 你去考察新项目去了。
2: 对对对，我去各大这个，你比如说这个电台啊，或者是电视台啊，尤其是央视啊，我去学习。
0: 我跟你说，我在春晚上看不到你，等着。
2: 春晚上可能没有我的名字，但是幕后工作者
0: 一定有，
2: 也没有我。
0: 啊，好，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继续报路况。那无论是哪种方式，都希望大家是要在保证您行车安全的前提下来跟我们一起继续分享。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吧，送首好听的歌曲给大家。歌曲过后会进入到克拉玛依新闻，那在新闻之后呢，会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稍后见喽，
2: 拜拜。

街边买早点。打卡才能不差好礼，迎来一天闪耀，畅享美好生活。

0: 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可拉买医。那今天的健康环节啊，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北方秋季花粉过敏的高峰期，它来了，症状呢其实更容易伤到你的下呼吸道哦。
1: 每年的八月下旬，很多人都会出现眼睛痒、流鼻涕等症状，那这背后的元凶是空气当中看不见的杂草花粉。变态反应科的专家也表示到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是北方秋季花粉过敏发病的高峰时期。
0: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一起来解读秋季过敏人群增多的原因，并且教会你几个方法提前预知和及时识别。
1: 通常夏秋花粉季集中在七到九月，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呢是最高峰。近些年秋季花粉过敏的人群规模一直在扩大，北方地区秋季花粉过敏的患者率已经达到了20%到30%。那作为全国知名专科的专家，的这个中心啊，日均的门诊量也大概到了这个300人，花粉高峰期也是直接翻倍，中青年患者占比最高。在过去儿童过敏患者占比不到10%，那现在花粉季能够达到18%到20%，一两岁的小宝宝也不再罕见喽。
0: 是的，那专家表示啊，花粉过敏的人越来越多，不是大家的免疫力低了，而是乱了，使其对原本无害的花粉过敏反应过度。那再加上当代人的作息不规律、压力大，也在影响着免疫稳态，更容易诱发或加重过敏现象。同时呢，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的花期提前和延长，城市周边以及城乡结合部导致的是致敏的杂草类种类过多，密度高，分布广，那人类接触的花粉量增加了，来得早去得晚，过敏人群受致失敏花粉的困扰程度就是在加重，时间也就在延长了。
1: 不少人以为花粉过敏呢，原来只是春天的杨柳絮，其实秋季的杂草花粉是更为厉害的。在我国北方，秋季花粉过敏的来源主要来自于四类杂草，第一个是菊科，第二个是大麻科，第三个梨科，第四个禾本科。
0: 那到底哪些地方是属于高发区呢？像京津冀、内蒙古、陕西、宁夏都是高发区。这些杂草的适应性很强，在荒地上、公路边、田间地头、公园角落都能够扎根。比如说非常喜欢干旱的蒿草，在内蒙古、陕西等地方是成片的生长，灰菜呢在农田和盐碱地上也遍地都是，而绿草在北京郊区也是十分常见的。它们的花粉颗粒很小，质量轻，非常容易随风扬起，飘散几十公里，哪怕住在没有杂草的城市中心，照样可能会被郊区的花粉远程攻击。
1: 那秋季杂草花粉的危害到底有哪些呢？它会导致你眼痒、鼻痒、喷嚏、流涕等上呼吸道的症状为主。秋季杂草花粉过敏很容易往下走，累积这个下呼吸道，甚至诱发哮喘，症状更加顽固，还可能会诱发花粉致食物过敏综合征。对蒿草过敏的人，像吃桃子、芒果、芹菜、胡萝卜、香菜、西兰花等果蔬时的，都可能会出现口腔黏膜的瘙痒，严重的时候还会喉头水肿。
0: 那为什么说源头治理很重要呢？研究发现46.7%的夏秋季花粉过敏性鼻炎会在9年内发展成哮喘。每个过敏患者每个花粉季的药费、误工费累计起来也不是个小的数字。那再加上花粉季时间越来越长，倘若放任不管，那将面临更长的过敏季或者是更重的疾病负担了。
1: 所以秋季防敏要从源头来治理。那建议大家，首先第一点，向社区和物业反映清除杂草。在自家院子、小区内外、街头路边发现了致敏杂草，可以趁幼苗阶段趁机拔掉。如果说在公共区域发现了成片的杂草，可以向社区和物业反映，集中清除。
0: 还有就是看花粉预警，提前要遵医嘱服药。在花粉的高发期，外出时关注致敏花粉浓度预警。花粉浓度呢，通常在10到16点相对较高。那过敏人群呢，一定要尽量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关闭好自家门窗。外出时要戴好口罩、护目镜，尽量穿长袖的衣物。回家之后呢，及时的清洗面部、鼻腔，换掉外套。有花粉过敏史的人千万不要硬扛，建议提前1到2周就到变态反应科就诊，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预防用药。
1: 第三点，要多吃一些免疫食物来保证睡眠，推荐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C 的新鲜果蔬，富含优质蛋白的深海鱼类，有助于稳定免疫状态，减轻过敏反应。少吃一些甜食、油炸食品、重口味辛辣食物，以免加重体内炎症。同时要尽量在23 3点前入睡，保证充足睡眠，保持情绪平稳，减少焦虑疲劳，生活状态越来越稳，才能够稳住我们的免疫力，降低过敏发作的几率和严重程度。
0: 是的，那面对杂草元凶，内蒙古满洲里的治理经验是值得借鉴的。当地呢是连续开展了3年的源头治理的除草行动之后，花粉浓度也是逐渐下降。过去一到花粉季就举家外出避敏的家庭，现在也不用跑了。真正的除草其实不是简单的粗暴的剃光头，而是要科学的一割。那所以建议啊，趁在花开花之前就可以行动。除草呢是必须在花粉致敏杂草开花之前进行。专家建议啊，针对致敏植物集中分布的区域，每年可以组织2到3次针对性的割草预防，能够有效的阻止它开花、结实和扩散，控敏成效是十分显著的。比如像鄂尔多斯一带，到6月下旬可能就会出现花粉，所以最好在6月15号之前就可以完成首轮的清理，应对各地每年气候差异、花粉监测结果，动态优化防除窗口期。
1: 第二点呢，要遵从流查8厘米。专家补充到，行业内遵循流查8厘米的标准，也就是剪掉地上枝条和花絮部分，保留8厘米的草茬。那这样一来呢，花粉扩散的源头切断了，植物根系还在，照样能够固沙保持水土，还能够减少冬季枯草火灾隐患，消杀蜱虫等有害生物，一举多得。
0: 还有一点就是高峰期其实还能够补救，如果说花粉已经飘起来了，再动手除不但效果差，还会把花粉搅得到处飞。不过呢，只要还没到最高峰，清理仍然有价值，至少是能够控制种子成熟和传播的。作业呢要首选清晨傍晚风力小的时候，除草人员一定要戴好口罩和护目镜哦。

0: 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的7月14，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资讯新鲜报。社会万象，民生热点，首先一起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
1: 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公布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银龄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0: 1到7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
1: 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荆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项目已开工并加快建设。
0: 1至7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684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
1: 律师法修正草案日前提请了二次审议，拟明确鼓励支持律师依法提供法律援助。
0: 截至目前，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上已登记的数据资源、产品和服务超过30万项，覆盖全部国民经济97个大类。
1: 25号，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7颗卫星顺利送入了预定轨道。
0: 25号，张家口市首次迎来俄罗斯直发班列，标志着中欧班列东通道满洲里口岸正式打通。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台风沙德尔将在27号的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0: 再来关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25号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山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
0: 再来一起关注，15-5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缴费、就医支出等情况，整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建议等服务。
1: 再来关注，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名单公布。
0: 经济首条跨省域城市轨道交通，北京地铁22号线红庙站至平谷站25号启动空载试运行，为2026年底基本开通奠定基础。
1: 25号，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也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
0: 25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大型组100米复赛，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机器人跑出8.86秒的最好成绩，再次刷新新纪录。
1: 在广东惠州，有人因溺水呼救，在当地旅游的湖南长沙14岁学生王直兴，凭借一个双人救生圈和远超年龄的冷静，智救3名溺水游客。当地正式确认王直兴的救人行为属于见义勇为。
0: 4号，一名女子在青岛海之恋公园被一名男子持续辱骂，事发20天后，警方才发布通报，引发公众对反应时效的追问。人民锐评发文，类似事件的处置尤需快速回应，积极作为。旅游城市对公共安全的快速响应是城市管理能力的集中体现，这桩街头危案也检验着治理精度， 治理提质贵在精细，重在前置，必须推动治理从被动善后向主动预判转型，盯住小事，管住微样，抓实细节，方能让治理更有精度，秩序更有力度，城市更有温度。
1: 再来关注今日天气，今天福建西部、江西东部、雷州半岛、海南岛西北部以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天津南部、辽东半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
0: 再来关注财经证券方面的新闻内容，商务部表示，我国对外投资存量连续九年保持全球前三。
1: 近期经组织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抽查，工业和信息化部共发现26款 APP 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的行为，包括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窗口无法关闭等。
0: 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8月25号成都发布了楼市新政，公积金政策将实行降首付和利息补贴，另外呢，将鼓励市区县发放补贴支持购房。以上是资讯新鲜报的所有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

0: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克拉玛依本地信息方面的内容，欢迎大家进入到今天的新闻集装箱。今天一起来关注地下室的高档白酒不翼而飞，警方出击，惯犯落网。
1: 8月20号，克拉玛依市公安局独山子区分局成功侦破一起高档白酒盗窃案件，同步深挖彻查，严打违法犯罪行为。近日呢，独山子区西宁路街道派出所接到辖区的群众举报，当事人称其存放于小区地下室内的多瓶高档白酒被盗。经过核查研判，该案的涉案金额达到了刑事立案标准，派出所民警依法将案件转为刑事案件，并移交刑事侦查大队开展了深度攻坚。
0: 为最大程度的挽回群众经济损失，快速查清案件事实，锁定违法人员，刑侦大队联合辖区派出所组建专项攻坚小组，层层梳理摸排，精准锁定违法嫌疑人祖某的活动轨迹及身份信息。那经过调查，祖某呢曾经因为盗窃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此次再次实施盗窃，其行为已经涉嫌刑事犯罪。办案民警呢全面完善的巩固证据链， 理清案件事实，在祖某行政拘留期满的当天，依法对他采取了刑事强制拘留措施，以严打击屡教不改的盗窃违法行为。目前呢，该案件相关的侦办

Thank you.

0: 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高质量发展，让我们一起关注依法治疆。克拉玛依市717家僵尸企业被依法注销。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郝建美、通讯员古丽加兹拉报道。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规范经营主体退出秩序，今年以来，克拉玛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运用强制注销登记制度，集中开展僵尸企业清理整治行动。截至8月14号，全市已依法强制注销僵尸企业717家，进一步畅通市场循环，助力克拉玛依经济向好发展。
0: 近年来，随着商市制度改革持续深化，克拉玛依市场经营主体数量是稳步增长，但也

0: 有部分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后长期挂而不销，形成了一批僵尸企业。统计显示，全市现有未吊销未注吊销未注销的企业1400多家，吊销届满3年的企业占比72%，但过去注销以企业自主申请为主，市场监管工作人员面对停业失联的僵尸企业常常是束手无策。
1: 这些企业早已停止运营，不具备继续存续条件，却持续占用企业名称、登记住所等公共资源，既阻碍市场要素自由流动，影响新设企业落地，也会造成经济数据失真，抬高行政监管成本，成为制约营运商环境体制的突出问题。
0: 2025年10月10号，强制注销公司登记制度实施办法实行，为规范化、法治化处置低效经营主体提供制度支撑。今年以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紧扣制度规定，推进强制注销。
1: 本轮专项整治将释放多重政策红利，原先被占用的字号、注册地址得以释放，有效化解新设企业核名难、选址难，市场准入效率明显提升，部分受关联的失信约束的法定代表人随企业强制注销解除信用限制，得以重新投身创业，清理工作也解放基层监管力量，推动监管重心向优质主体培育，事中事后精准监管转移，监管效能不断提升。此外，吊销不等于注销，法治观念逐步普及，主动注销、体面退出逐渐形成了经营者的共识，市场信用生态不断改善。
0: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巩固整治成效，深化企业注销登记一键式改革，打通经营主体依法退出的最后一公里，通过畅通市场、新陈代谢，构建有进有出、优胜劣汰的市场生态，为油城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动力。以上是今天节目的所有资讯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和关注。那在明天早间的同一时间，嘉欣杨洋将会继续在早高峰陪伴各位。我是嘉欣，
1: 我是杨洋，
0: 明天见，
1: 拜拜。
2: 明明眼神足够热烈，聊天就可以再斗争，手中的 dry martini 在考验，谁先试探过界，你今夜播放的唱片，下一首加

0: 啊，我来背背看啊。
1: 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须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2: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1: 对，
2: 一年级。

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疲惫贪婪的你为一些小事痛哭流涕。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规定上，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九春节回家期间，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约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小时。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在每天中午的13点整到14点整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是张奋。当然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通过以下的多种方式向我们反映在生活中所遇到的一些解决不了的难题。首先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7523901、7523902、7523903，同时也可以关注百姓热线的微信视频号，百姓热线官方的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在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去搜索有事儿我来帮，就可以走进我们官方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向我们去反映一些民生难题。同时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直播间也是在每天中午的13点整到14点整的时间准时为大家开通。如果说您在生活中也遇到了一些烦心事儿、麻烦事儿，不知道怎么解决的，都欢迎大家能够走进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

欢迎大家收听每天中午的13点整到14点整正在为您直播的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是张凤。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关注百姓热线的新媒体直播平台。我们看到百姓热线张凤的直播间有平台网友在咨询，针对于石油小区什么时候能够进行老旧小区改造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这问题已经记录下来了，并且反馈给了相应的区住建以及街道社区，我们正在等相关的部门给我们一个解释说明和答复。所以说也希望向我们反映问题的平台网友，我们的任何一个问题都需要向相关的部门去了解了之后，才能给大家一个准确无误的哈。针对于石油小区能不能纳入到老旧小区改造，今年为什么没有纳入到，明年有没有可能，我们都会一次性的把这些政策了解清楚，再在直播间给我们的群众进行普及和解答，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同时我们看到官方微信视频号有事我来帮有很多网友的关注，在此非常感谢我们的平台网友对于百姓热线官方视频号的关注以及点赞。同时针对于阳光暖暖号问到一个问题，我想了解一下土地分割不公平也可以帮忙去解决吗？在这里哈，关于土地分割的，我们只能给出一些途径和建议。我们是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针对于我们新疆克拉玛依市的民生难题，我们可以有效的、高效的能够这个有质量的去协调相关的职能部门、业务窗口单位，给大家进行一个推进解决。但是如果来自于其他地州市的，我们也有专业的法务和诉讼顾问帮助我们为大家去找到哈普及合理合法的途径去进行维权。当然也会针对于您说的土地分割的问题，我们也会给出我们的维权的建议，希望能够帮助哈来自于全国各地州市走进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我们的直播间的各个的粉丝朋友们。当然还有的平台网友说是辽宁的，也是关于到了这个说是受到了这个欺骗。

0: 每天中午13点，我们相约百姓热线。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百姓热线节目的一开始呢，让我们首先进入到民法典在线环节。

那么在今天的民法典在线环节呢，我们要跟大家同样的以案说法去普及相应的民法典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当然今天我们的真实案例是关于逃单摔伤后反索赔，自力救济显正义。可能大家在听到这个题目之后，不知道我们要普及的内容是什么。那么以下呢，我们要从一个真实的案例给大家详细的去普及民法典相关的知识。马某等人到老李经营的餐馆去就餐，那么餐后呢，没有买单，并且迅速的逃离。老李发现之后，就呼喊马某等人付款，并沿路去追赶他们，同时也是拨打了我们相应的电话去报警。那么马某在逃跑的过程中摔伤了，花去的医疗费用也是上万元。那之后马某就提起了相应的诉讼，要求老李去赔偿医疗费等损失，这个被判败诉。在这个案件当中哈，我们真实的案件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第1177条是这么规定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情况紧迫，而且不能及时获得国家机关的保护，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必要范围之内采取扣留侵权人的财物等合理的措施，但是应当立即请求有关我们的部门和机关去处理。

当然在这里重点要跟大家普及的民法典的相关的知识是什么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77条是这么规定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情况紧迫且不能及时获得机关保护，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那么受害人可以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必要范围之内去采取扣留侵权人的财物等合理的措施，当然应当立即请求相应的机关去处理。那么在这里哈，简单的一句话，也就是说，如果说你是因为吃饭逃单哈摔伤后你还要索赔，这个是不成立也是不合理的。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民法典在线环节，以真实的案例给大家每天一个案例来普及民法典相关的法律法规的知识，希望在生活中也能够让大家知晓民法典，以民法典的权益去合理的维护自身的一个权利。当然如果说您在生活中也遇到了一些民生难题不知道如何维权的，都欢迎大家走进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间，我们也会有专业的法务和诉讼的顾问为大家答疑解惑。

0: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是张凤。导播示意有热线接了进来，我们一起来迎接打进7523901的郭先生。你好，郭先生。
1: 嗯，你好。
0: 有什么问题请讲。
1: 我就说投诉一下我们这个新会家对面肯德基这个公路对面，这停了3-4辆全是打广告的车，你看这样是不是影响市容？再说他们没有营业执照，影响我们正常有营业执照的商户。
0: 好，您说的是新会家对面的肯德基的路边，那是我们公共的道路。如果是我们公共的道路上，这条路的名字您知道吗？因为您说的这个肯德基，我们新会家，据我的了解，在肯德基不是在这个会家商场里面吗？
1: 对，商场大门旁边嘛，1号门。
0: 嗯，
1: 1号门公路对面，这个路口这个地方。
0: 好，是占道经营小商小贩是吗？
1: 对呀，他们3-4个车在这打广告了。昨天我打了12345，然后那个这交管部门过来把他们赶了一下，他又移了个位置，还在这停着呢。
0: 好。郭先生，您说的打广告，他们具体是打的什么广告？您有印象吗？比如说是什么车，是什么样子，跟我们可以描述一下吗？
1: 他们的车是高价回收，什么名烟、名酒、黄金这些。
0: 嗯嗯，好，明白了哈。郭先生说的这个我有印象哈。您提到了这个打广告，我相信到惠家商场的咱们很多的这个顾客哈，在过马路的时候会看到，确实张凤也有印象哈。在去到新惠家的时候，我确实看到了郭先生描述的这辆车，它长时间呢在这放着哈，确实占用了停车场的一个位置不说，但是确实打着标语哈，这个回收一些咱们的相应的一些物品，这个郭先生也说了，前面跟相应的部门进行了反应了之后，这走了没一会儿，那么如果说我们的管理城管部门走了之后，他们还会继续在现场进行，在现场再进行这么一个占道的去打广告是吗？郭先生，
1: 对对对，他又移了个位置，你说他们肯定是非法打广告呀，他们又没有营业执照。
0: 嗯，对哈，这属于我们怎么说呢哈，它不是属于占道经营，它只是说在给打广告再回收一些，当然也属于是一种经营上，这个我们也会继续跟相应的我们克拉玛依区城管局进行对接，希望能够把这些属于哈这种占道经营或者是占了咱们的公共的位置去进行一些宣传的这种人员哈进行一个清除，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郭先生也是说了哈，如果说长期在这对于实体店的我们的业务和生意也会有所影响，当然确实，所以这一问题郭先生也不要着急，我们下去的时间也会协调相应的城管部门以及相关的其他部门能够把此现象进行一个清除。非常感谢郭先生能够打进926百姓热线，郭先生，我们的连线就到这里，再见。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们看到新媒体的直播平台有很多网友在给我们进行咨询，有的也是在点关注点赞，非常感谢大家对于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全媒体直播平台的支持。当然有的网友在问哈，怎么样向你们联系咨询，你们针对于克拉玛依本地州市的可以拨打进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75239017523902753903。当然其他地州市的平台网友哈，只能我们说在直播间的评论区或者是关注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之后加入粉丝群，在粉丝群我们的非直播时间段也可以给大家进行相应的问题的解答。也就是说在粉丝群无论是任何时间段，我们看到了大家的问题都会在粉丝群当中艾特你，并且针对于您所涉及的问题给出相应的途径和建议，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们是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当然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每一天开通的时间也是有限的，就在每天中午的13点整到14点整的时间。您在生活中遇到的任何民生难题都可以在每天中午的13点整到14点整的时间打进我们的热线。新媒体的直播在周六周天节假日也会有，热线电话只是周一到周五的13点整到14点整才能有效的打进我们的这个电话，然后向我们去反映问题。

0: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是张凤。导播示意这一时间段又有热线打了进来，我们一起来迎接打进7523903的石女士。你好，石女士。
1: 你好，
0: 久等了，有什么问题请讲。
1: 我是三江水岸丽景园的居民，我想反映一下我们三江水岸那个居委会旁边的一块闲置空地。这块空地呢，就是我据我所知应该快闲置有10年了，一直没有人帮我们处理。柯买，我们这边一刮风的话，就是那空地上面的沙子石头打在房子上，根本没办法开窗户。我希望看能不能您帮我调解一下。
0: 明白了哈。石女士，您说的是森香水岸丽景园它这块空地是在小区内部还是在小区外围？
1: 小区外围。
0: 外围啊，也就是说我们丽景园这围栏的外围，它是属于外围的公共的一块空地，您不知道是干什么，但是它已经有十年了。这每一次刮风的话，可能对于我们森香水岸丽景园的居民来说，它就是一种这个风沙呀，或者是这个尘土比较大，所以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告知这块地到底要干嘛，近期有没有一个动静，或者是今年有没有可能要做，比如说是建设呀，还是作为停车场，咱们是有这个诉求是吗？
1: 是的。所以如果说是能成停车场更好，如果说不能成停车场，看能不能有关部门帮我们硬化一下。因为那块地里面是有那种有坑的，小朋友在那也很危险，因为我们旁边也是幼儿园。
0: 明白，丽景园旁边是个幼儿园，幼儿园旁边也是这块空地，就是这块空地也是临近着这个幼儿园，对吗？
1: 是的。
0: 好，明白了哈。石女士的这个问题我们导播和管理员已经记录了下来，那么我们在下去的时间，首先这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找几个部门去了解情况。第一，我们克拉玛依市自然资源局科区分局，我们要知道这块地它到底是有没有什么用途，是商业还是公共服务用地，这两个不一样哈。如果说是商业用地，它是要建一些商铺，需要有一些开发商房产公司哈去入驻去建设，这是第一。如果说是公共服务，那就会建一些我们小区居民的一些休闲娱乐的场所，也有可能是社区啊、街道等等活动的场所，这是属于我们公共服务。那么具体是哪个用处，我们了解了清楚之后，才能知道能不能暂时的去硬化。石女士的诉求是，如果说你十几年了，常年都搁置在这，为什么不能简单的硬化一下，方便我们居民，比如说停车，也方便大家，你把这个坑填平了，也方便小区的居民。业主在周边进行散步等等之类的，确实这个建议和诉求我们听起来也觉得合情合理。那么我们首先要了解第一步哈，在这里要跟大家进行普及的是什么呢？我们无论是商业用地还是公共服务用地，它如果有它的规划上哈，有它的一个用途，咱们不能随意的去更改。为什么？它有可能如果是商业哈，这个房产公司和开发商，今年我需要开发这块地，我要建一个商铺，但是那个时候如果我们简单的硬化了，就要全部再铲掉。所以说为什么有一些特殊性质的已经规定好的规划好的这块地，它用于什么，咱们不能轻易的动。有的

别说等了十年哈，有的地它控制在那，确实十年、二十年都有可能。但是我们群众的诉求，我们也要带到相关的职能部门那里。如果说真的像石女士所说的，目前没有一些计划，或者是没有一些开发商、房产公司去入驻、去建设的话，能不能简单的先方便我们周边辖区的居民去进行车辆的停放呢？比如说，我们像迎宾花苑社区，在我们这个辖区的商铺周边，也是用碎石子哈硬化出了一大片搁置的空地，这个就是一个很有效的哈惠民工程。这是迎宾花苑社区，还有的我们说到了绿雅中学，旁边的那块空地，也是通过我们跟12345热线联动，联合了区住建，针对那个片区也进行了一些铺设的石子哈硬化出来给大家停车。那么有先例哈，而且这些成功的例子都是很大的汇集了我们辖区的居民，给大家缓解了停车难。那么森香水岸丽景园能不能也是一样的性质去方便我们居民呢？这也是我们下去的时间要进行调查了解的，我们了解的结果也会在日常的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呈现。能不能铺设，或者是它是做何用，都要让我们的群众、我们的百姓和我们的业主要清清楚楚。在此也是非常感谢石女士能够打进926百姓热线，我们的连线就到这里，石女士再见。

Thank you.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如果说您有任何的民生难题，也可以通过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向我们进行反映。首先，百姓热线的官方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有事儿我来帮，当然也可以在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直播间去进行反映。此时此刻我们的全媒体直播平台正在为大家去开通，有任何的民生难题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进行互动哈。当然我们现在看到了来自于微信视频号有平台网友说到了哈，广东也需要你们这样的节目，希望能够帮助到我们，非常感谢哈。在这里我们今天不进行连线和连麦，周一到周五这一星期我们的要进行广播的直播节目，那么在周六周天百姓热线的张凤的直播间以及百姓热线有事我来帮的视频号的直播平台大家可以进行连线，希望能够给予一定的理解，因为此时此刻百姓热线是全媒体的平台正在同步的进行直播。在此也是非常感谢我们平台网友的信任，同时来自于抖音直播间我们看到了爱丽丝说到了，我遇到了一个问题，网贷退费一直退不了怎么办。好的，我们说网络的这个网贷哈，这个是属于网络上的一种交易，这个问题如果说你已经走了网络的第三方平台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我这边给出的建议可以找当地的12315去进行咨询哈，我们的消协应该会介入了解一些情况，看能不能帮助您有所进行推进此问题。在这里通过这位平台网友的问题，我们也要是提醒广大的粉丝朋友们和网友们，在网络上的任何一项哈让您出资的一些交易，一定要一而再再而三的谨慎再谨慎。为什么？因为网络平台我们说现在不排除哈有相应的人蓄意的去欺骗，或者是这个相应的诈骗等等，这样的事儿是屡见不鲜，所以在此是呼吁以及警醒提醒我们广大的粉丝朋友们和平台网友们，网络上的交易哈一而再再而三，咱们要谨慎再谨慎的去把钱通过网络去进行交易。那么我们也是看到了哈，很多的平台网友在此呢也是在给我们点赞，包括也是在关注，希望大家都能够走进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更多的哈是针对于我们克拉玛仪式的四个区，克拉玛仪区、白简滩区、独山子区和沃尔河区。当然我们的热线电话是在每天中午的13点整到14点整的时间准时为大家开通，在其他的时间段我们的电话是没有办法有效的打通哈，因为我们只是在这一天的一个小时之内开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是张凤。那节目回来之后呢，我们针对近期接收到的一些民生难题，我们都得到了有效的推进。首先来关注到和平小区。那么在昨天以及本周的时间，我们接到了和平小区的居民以及其他小区的居民都反映到了老旧小区改造带来了诸多不便。那么和平小区的这位平台网友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就说到了，和平小区因为目前在进行老旧小区改造，那小区原本很方便的双向通行的车道现在改成了单行道。我想知道这是一直是这么改还是只是临时的，现在我们上下班的时候非常不方便，希望百姓热线能够关注协调解决。那么针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接到这位平台网友反映的时候，我们直接在直播间就对接了相应的和平天山社区的党委书记古里米拉玉素普哈，我们来听听古书记针对这个事儿给大家是怎么样做一个推进和解决的，它到底是一个暂时的还是说是一直就把小区的双向通行的车道变成了单行道呢？我们来听听古书记是怎么说的。
1: 他是在挖路，然后施工时间也不长，我们也开开了其他的大门，便于居民的出行，他那边修好了就会正常通行。
2: 好，那多久这个
1: 暂定一周到两周之间，就看施工的进展情况了。
2: 好，也就是好，这样哈，也就是半个月的时间是吧？
1: 对对对，
2: 再等上一周，咱们也在督促他们把这个工期尽快的，因为现在给居民已经带来了不便，咱们尽快
1: 完工
2: 好不好胡书记？
1: 好的，我及时跟施工方沟通，让他们加快进度。
0: 好的哈，我们也是听到了古书记是在我们的直播间哈，当时连线的时候我们是进行了三方连线，也就是说平台网友居民也是在直播间，我们古书记也是在连线在说明这个问题哈。居民说确实不方便，古书记说我们会督促施工方尽快的完工，去恢复小区里的双向车道的通行。当然任何的民生难题，我们说老旧小区改造它目前确实在改造期间会带来不便，希望我们的群众业主和小区的居民能够给予一定的理解和支持。我们老旧小区改造每一年申请哈也是比较困难，能够进行改造当然是能改尽改，给大家把房子哈老旧小区焕然一新，这不好吗？所以说在焕然一新的过程当中，咱们需要多一些理解和支持。当然在老旧小区改造的过程中，如果说出现了一下对居民的房屋或者是其他方面造成了损害，大家都可以向我们进行反映。当然第一时间要找社区，如果社区推进解决不了的，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由我们去对接相应的行业主管部门克拉玛依区住建局，给大家进行协调解决。此时此刻哈，我们看到有平台的网友在向我们咨询一些驾校欠费的问题，如果说是关于您所在的地州市出现了驾校，如果说报了这个报考驾校哈，退费或者是出现了一些不合理不公平的问题，可以跟当地的交通局进行反映哈。克拉玛依市交通局哈，我们所在的地州市的交通局，他们是负责相应的一些驾校的管理哈。所以说这边也是希望您能够对接一下，能够有效的在当地高效的帮您去这个部门能够帮您去解决。所以在此也是非常感谢平台网友能够走进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直播间，在我们的直播间进行反映。当然如果说您是克拉玛依本地州市的，欢迎大家能够打进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 7523-901 7523-902 7523-90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0: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是张凤。节目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期我们得到了有效推进和成功解决的一些民生难题。我们首先来关注森香水岸，刚刚说到了森香水岸小区，那么在前期我们也是成功推进解决了森香水岸小区，也是观景员居民反映这门口的垃圾桶能不能移走，明明也已经有了一个大型的公共的这个垃圾桶，为什么还要在每一个单元门口放一个绿色的塑料的垃圾桶？我觉得很影响环境卫生，我希望拆除。那么这个问题，这位平台网友给我们反映之后，我们多次的跟森香水岸观景园的物业和社区进行对接，包括也在征求大家的意见。有的居民，我们说生活在一个小区一个单元，有的居民觉得它不方便，但是有的居民觉得，哎，我这一出门我就可以把垃圾往垃圾桶里去倒，为什么要撤掉呢？所以就产生了分歧，物业和社区呢夹在中间很为难。那么做什么工作，大家投票来讨论，少数服从多数。所以这个问题能不能撤，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观景园物业的经理吴焕新吴经理针对这个事儿协调了一段时间，看看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据我们的了解哈，居民现在是满意，已经得到了有效的解决。我们来听听吴经理他们是怎么样进行协调推进和解决的。
1: 到后面的垃圾嘛，那个已经在这个咱们街道社区的协调下移到咱们北门外面去了。但是这个单元门前那个绿色垃圾桶，那个大家还是比较公认，也没人反映了。像那个二次收集的那个大垃圾桶已经移到北门外了，那你说你单元门前你再不设一个绿色垃圾桶，那业主这个垃圾往哪扔去？
2: 对对，之前他的意思说有一个大的，那门口不要保留这个小的，那现在那个大的已经移走了，把小的都保留着，也方便我们每一个单元的居民嘛，对吧？
1: 对啊。
0: 好，非常感谢森香水岸观景园的物业的负责人吴焕新吴经理哈，针对这个事儿，确实说到了社区街道多部门都在现场进行协调，少数服从多数哈。虽然这位平台网友给我们反映的，他是希望单元门口的绿色的垃圾桶能撤掉，但是征求了大家的意见之后，确实垃圾桶如果说在楼栋旁边放的太多的话，它确实会影响小区的环境哈，尤其是夏天会滋生一些环境问题。那么好，把大的给拆了，小的在单元门口保留。这就是吴经理哈，他们对接了社区街道，征求了这几栋的大家的意见之后，这个问题成功的推进了。当然我们也是向我们反映问题的这位居民进行了了解，他说现在也可以，你只要保留一个，来够保证小区的正常的环境卫生的同时，也能让大家方便，也可以哈。因为他前面的这个诉求就是说垃圾桶太多了，你咋样都得撤一个，他想撤单元门口的，但是大家想保留单元门口的，这就是小区里哈，少数服从多数，大家的事儿大家来议，大家来做主。所以说这就是森香水岸观景园很成功的一个案例哈，居民针对于小区里的所有的公共事宜，由居民自己做主投票哈，少数要服从多数。所以在此呢，也要跟大家特别说明一下，如果说您的小区也出现类似的问题，咱们要征求其他的业主的同意和意见，不能说我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小区是大家共同的一个大家，出现了任何的决策性的，不是说物业和社区能做主的，都是需要我们全体业主商议讨论，以及我们的业委会有的时候会代替我们的业主去进行做决策哈，做抉择。所以在这里我们大家要清楚自己在小区里作为一个业主的基本的权益。此时此刻哈，我们也是看到了，有这个平台网友说到了哈，这个有的小区确实也有这个居民扔垃圾都不扔到垃圾桶里面，也确实没有这个相应的哈，不遵守小区的一些爱护小区的环境。确实哈，我们说每个小区肯定有一些这种不文明的现象，但是我们希望邻里之间、业主之间看到了这种不文明的现象，咱们能够互相提个醒，可以说一句哈，垃圾桶就在前面，您不能扔到垃圾桶吗？非要扔到草坪里。因为在很多小区哈，无论是物业是加强打扫的频次，但是总有一些不自觉的居民，他总是会随手哈啊赶时间就把垃圾就扔到了草坪里。那物业再怎么打扫，即使也不可能每一天每时每刻的都蹲守在我们的这个小区的绿化里，或者是每时每刻的去蹲守为大家去打扫卫生。所以现在的保洁也有限， 更多的小区的环境是靠大家共同的去维护。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是张凤。

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是张凤。那节目回来之后，我们最后这个时间段呢一起共同来关注西月潭小区天河园和地河园。我们在近期也是接到了居民反映，说是西月潭地河园和天河园的这个绿化水持续的供应不足，导致小区的绿化斑秃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

0: 我们要跟大家特别的去普及一下哈，绿化水现在很多个小区的绿化管网都是接到了市政的绿化管网里。那么现在目前市政的绿化管网是什么情况？有没有得到一个充足的供给？那么分给小区里的这个管线的阀门目前又是一个什么情况？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克拉玛依区住建局园林绿化中心的王世江。那么王老师针对这个事儿哈，是如何给大家进行普及和说明的？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买总水源水库水位特别低啊，在咱们城市缺水的情况下，水务部门是优先供给生活饮用水和农业工业用水，所以给咱们绿化用水这块的配额较往年相比少了。所以说对于北城区这一块总水源有限，采取了这个轮灌，就等于说9天基本上说是可以浇3天空6天水，来缓解这个水源紧缺这个问题。
2: 好，那七月潭，我昨天问到了物业哈，物业说他们那属于是最西头，是不是到他们的水压就相对来说少了？
1: 七月潭天河园、地河园这两个小区啊，一个是在咱们水源点最西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中间有几栋楼浇水困难，是因为咱们小区内部管线本身接入的管线管径比较小，造成内部管线水压也不足，
2: 也就是它本来水压就小。
1: 对，主管线的水压小，再加上咱们小区内部管线这个管径偏小。
2: 那王老师，像这种小区应该不只是西月潭地河园和天，可能还有一些小区，那这种小区我们有没有一些建议呢？
1: 像这种情况，你比如说咱们老城区非常普遍，比如说宝石花物业管的一些小区，它应该是管了有40多个小区啊，就因为咱们原水管线的水压和咱们小区内部的管线不匹配，因为小区内部管线它原来都是按照自来水水压来设计的，他们有30多个小区啊，就考虑水压的问题啊，到现在为止还在用自来水。
2: 他给这个群众做的解释是我们绿化水供的不足，但是我们也建议了，在绿化水供的不足的情况下，我们的物业企业你得想方设法的去，就像您刚刚说的，用自来水去保证小区的绿化正常。
1: 对对，是这样，因为咱们的物业费里面是包含了绿化养护，是包含水的浇灌的这一块的，咱们的绿化原水是免费给咱们各小区物业提供的。在水源紧张的情况下，我们是要优先保证整个城区的公共绿地的用水，小区物业、物业公司、企业它需要想办法来把咱们小区的绿化浇灌到位。
2: 那这个事儿有没有反馈到您那儿？您有没有给出他们相应的一些
1: 这一块？我们天河园、地河园这边每年都存在这个问题，每年我们有建议，就是说你改管线，如果想用咱们这个免费的水，那我们水压不足，你里面的管线配套不匹配，你就需要改咱们小区内部的管线来满足这个大一点的过水量，你才能很好的把这个绿地浇灌到位。
2: 对，这是一种措施嘛，对吧？
1: 对，
2: 这管线大了，这个管径大了，它就稍微绿化水来的时候，它就没，
1: 它过水量就大了，它轮灌周期就缩短了，它的压力也会提升。
2: 但是这个如果要换绿化管线的话，公共的管线的话，它确实是物业要进行更换，还是属于全体业主？
1: 我听说是需要这个全体业主同意，达到2/3以上吧，应该说是。再就是可能需要动用大家的维修资金。
2: 像现在有很多的小区，它不是有两条管线并存，也可以并存，自来水管线和绿化管线可以并存，是吗？
1: 不，它现在是这样子，要么单独用咱们绿化原水，要么用自来水。如果两套系统并存的话，它会出现一给咱们饮用水，就是自来水，这个水质，这个人饮用水这个安全这一块不能保证。
2: 哦，会串线，就是它，
1: 对，就怕它阀门关不严串线，咱们人喝那个自来水，它这个水质安全这一块就不能保证了。
2: 王老师，那咱们现在市政的绿化都是属于正常的在供给嘛，对吧？
1: 我们市政绿化也是在做轮灌，跟咱们小区同步在做轮灌。
2: 哦。
1: 只有两个方案，老百姓统一签字，就是说把小区内部整个更换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接自来水，那可能物业企业就要承担这部分水的费用。
0: 好的，非常感谢哈，我们克拉玛依区住建局园林绿化中心的王世江王老师针对这个事儿给我们进行的普及。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中午的13点整到14点整的时间，百姓热线继续与您不见不散。听众朋友，再见。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句是贴心的安慰。

Thank you.

0: 朴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融铸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林木，共享绿水青山。

你花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做好，用得着你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想让我放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0: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反正明天也一样。每天中午3点到8点，我们陪您一路畅通。

0: 周三周三已来到，陪着各位翻小山，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 FM92.6 为您送上的926一路畅通。各位中好，我是橙子。今天没有实习生男团了啊，今天继续有我们的实习生小七，欢迎小七跟收音机前的朋友打声招呼吧。
1: 大家好。
0: 哎，稍等。哦，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总是不经意间以为你在我的旁边。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小七。
0: 嗯，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可以通过车载调频 FM92.6 还有抖音直播间926橙子一起来互动交流。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畅聊的话题，那当然本身这个实习生男团也是在的啊，是因为早晨我看这个天气实在是不太好，好像下了一整天的雨，我就觉得这三个孩子这个坐着公交车来，下着雨冒着雨，太累了，太疲惫了，太麻烦了，我就说算你哦，算你哦。结果这个没过一会儿，

0: 年就是开学季你都做了哪些准备，或者说有哪些憧憬，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一下。感谢老陈也送出了粉丝灯牌啊，点亮粉丝团，感谢大家。然后欢迎刚才小高也来了，在这儿呢也跟大家来说一则路况。因为今天早晨持续的降雨呢，本身有一条路段呢它是实行了交通管制，但现在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是在2026年8月26号14点10分，经过多部门巡查研判，独库公路的北段乌苏路段的天气逐渐好转，路面的隐患是已经清除了，道路现在是已经具备了安全通行的条件，解除了乌苏驿到乔尔玛路段双向临时交通管制，恢复了正常通行。拿铁说撑伞真美，拿铁的那个自动回复啊，感谢拿铁。还有谁来着，老陈说橙子好，还有 LQ 也来了，全国都在下雨了。是的，目前来说的话，好像据我了解很多城市都在飘小雨啊，都迎来了这个一场秋雨一场寒，所以大家在这样天气也要注意，早晚的时候穿一件这个长袖的外套或者外搭，谨防生病感冒。欢迎小欧，哇，今天很多这个老朋友哎，欢迎小欧，好久不见，小欧好像也是回克拉玛依了，欢迎，也欢迎你再次回到你的这个家乡。那我们今天一起来互动这样的一个话题，来说一说你这个大一的憧憬啊。稍后在叫醒服务之后呢，小七就会坐到我的旁边，我们一起来畅聊今天的话题。当然小七呢也是在10天之后要踏入大学校园的新生啊，会跟他一起来聊一聊他艺考的故事，聊一聊他对于大学的这样的一个憧憬，或者说是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包括我们今天可能会聊的比较广，就是大学生活他都有没有为自己进行一些规划。还有就是我很好奇的一点，就是他到了大学之后会不会给自己的宿舍有一些规划或者装扮。我先问一问小七，你知道你的大学是几人间吗？目前
1: 六人间的。
0: 哦，这个已经是定了六人间。已经想好怎么去规划它了吗？
1: 想的差不多了，已经，毕竟开学在即，要做好准备。
0: 六人间，他的洗手间在宿舍里还是在公共？
1: 宿舍外，是公共浴室。
0: 哦，好吧，那我们一会儿可以详细的来聊一聊。我只是路过，已经撤退了。小欧，你是说你只是路过我的直播间，还是路过克拉玛依？已经回到内地了，是不是？米图说今天中师大也开学了，棒棒的。因为我知道你要去采访了，还有我们的朋友是不是要重返校园了？当然，小七呢是新师大的一名新生，哎，是吗？小七，
1: 是的，是的，
0: 是新师大，我还以为刚我说错了，是新艺呢。新师大考上了新疆师范大学，所以稍后会跟他一起来聊一聊。小欧说，在克拉玛依只有3天的时间哦，非常的短暂。好，就欢迎和期待你下次可以再回到你的故乡家乡，回到你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停在手里多久？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一起来一首叫醒服务啊，但今天的叫醒服务呢就不太吵了，稍微安静一点，因为这首歌曲是小七非常喜欢的，他的 idol， 他算你的 idol 吗？可以用这个词吗？他算 idol 吗？
1: 他算演员吧，其实 idol 也算不上。爱豆一般是经过那种专业训练之后
0: 啊。好，那就是小七非常喜欢的演员翻唱的一首歌曲，因为原唱其实不是他啊，丁禹兮的《消散对白》作为今天的叫醒服务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2: 午后状态放不开，叫醒服务带你开。

0: 反正明天也一样。每天中午3点，一路畅通。
1: 我的手横冲直撞，我的心像一颗躲避球，谁都爱停在手里多久。
2: 幸福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中好，我是橙子，到你了。
3: 大家好，我是小七。
2: 对吧，忘给小七讲了，就我在做完自我介绍的时候你就可以紧接着了。然后刚才小七也问到说，现在直播间的很多朋友是我们的管理员吗？比如说像米图的话，是一位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的优秀毕业生，同样也是一位优秀的媒体人，同样也是一位我的 girlfriend good friend 啊，刚刚那个发音有问题。然后还有像刚才小欧，小欧呢是之前的实习生，是是你学长哎，你不知道吗？哦，你应该不知道，因为高中只有3年，他是高级中学的。
3: 哇塞，好巧！
2: 但是他应该是零几啊？小欧，你还在吗？小欧，你是零几年？因为我刚刚跟小七一聊，小七是08年。我之前觉得，你知道吗？昨天的实习生男团的三个哥哥，最小的好像是05年。我已经觉得我都开始带05年的孩子了，我很震惊。结果你08。感觉不出2年就可以带10后了，哦，小欧还在，小欧是05年，对，所以哎，那你们俩应该是刚好错过，可能是，就你上高一的时候，他去上大一了，因为小七也是高级中学的学生，当然小欧也是，然后小欧呢是河北传媒学院的播音生，之前也在这里实习啊，非常优秀的孩子，米图说吓人的很。就是我的英式英文的发音就是会这样 ，Hello my girlfriend， girl 和 good girl 就是会有点类似的那种感觉。然后感谢这个 J O Y Y， 怎么念？感谢董轩，快说谁是你最优秀的实习生？目前来说还是小欧啦，小欧，小欧。嗯，他在河北呢是这个家喻户晓的一名 F1 赛车手，就是这个你的学长呢，他是播音很厉害，然后又很爱去研究 F1 赛车，很爱研究公交车啊、高铁呀、地铁呀这样的，是吗？小欧，哎，你不知道他，你应该有在你在四中是你在高级中学是有在什么社团吗？没有，
3: 没有。
2: 但你也是播音生考进去的，对不对？
3: 对。
2: 后面由于学习成绩太好，
3: 哎，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
2: 去了实验班，
3: 不能这么说。
2: 然后一路上，然后就走到了这个重点学校的，这什么专业来着？小七是
3: 汉语国际教育。
2: 汉语国际教育，那他到底是
3: 汉语国际教，相当于就是教外国人中文。
2: 哇哦，好厉害！感谢小欧送出的鲜花哦，不送礼物了，点点赞就可以了，谢谢小欧。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就是叫做，其实就是也算是语文老师，又算是
3: 外语老师，
2: 外语老师，
3: 对，考教师资格证就可以当。
2: 所以你会去教哪个国家的人学中文呢？不一定，
3: 这个具体还要看分班后的专业呀，然后自己学的外语。
2: 你对哪个外语小语种是比较感兴趣的？除了英语的话，所以你很喜欢英语吗？
3: 也不是很喜欢英语。
2: 那小语种里面比较喜欢哪个语言？比如说日语、韩语、泰语、阿拉伯语，还有什么俄语、法语、意大利语？
3: 对，俄语吧，俄语稍微感兴趣一点点。
2: 嗯，现在已经略有在研究了吗？
3: 嗯，研究。
2: 紫的拉斯维杰。
3: 哇，好高级，
2: 听得懂吗？
3: 听不懂啊，
2: 你谁知道我是在胡说八道。都是你的学妹学弟，只是说比较巧吧，董哥就刚好比较巧是小七也是高级中学的，然后小欧因为今天来打招呼了嘛，他其实也是高级中学的，还有就是之前的实习生小陈 也是高级中学的，还有露露也是高级中学的。哎，我说的这两个你知道吗？应该是你的学长和学姐，但你们应该在一个校园里有见过。陈炫浩。好 ，OK，OK，OK。那我们就聊一聊今天的话题。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就是大学生活的这个准备啊，就是新生，就是回想一下，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聊这个话题，回想一下当年你上大学的时候有做过哪些提前的准备，或者说是一些憧憬吗？有没有布置过你的宿舍？一起来互动一下。那我就来问问小七，为你的新的大学生活有做哪些努力啊？准备工作，
3: 主要是了解了一下学校的一些基础设施，然后课程，还有就是大学最重要的就是学习。我认为在大学时期间也应该好好学习，认真学习，努力学习。
2: 太可爱了，好，你这一段很真诚啊。那你的大学是在哪个区啊？你的校区？
3: 我在新校区，
2: 在
3: 温泉校区。
2: 哦，所以在哪个区？天山区、沙区、
3: 水墨沟区。
2: 哦，
3: 比较偏在郊区那一块，应该是。这个我还没去过，等我去探索一番。
2: 探索一番的，下次来实习的时候跟我们一起分享。小欧说大学就应该要好好玩。但小欧其实你本身来说应该也是玩学兼并着的，他也在努力学自己的专业课的同时，好像也很认真的在玩。他的这个玩我觉得是双引号，就是他会继续为他感兴趣的一些东西，在他的城市，就在他大学的城市去找跟他这个兴趣爱好相关的，比如说人啊或者物品，然后继续去研究和探索。我还挺佩服的，小欧学到老活到老。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刚才有说已经了解过学校是六人间，有提前想过要怎么去布置你的宿舍吗？
3: 最重要的就是床垫、床帘，然后准备把自己的小窝打造的稍微赏心悦目一些，
2: 打造温馨一些。
3: 对，
2: 宿舍有空调吗？
3: 没有。
2: 有暖气吗？
3: 有。
2: 哦，暖气得有了。
3: 对，新疆太冷了。
2: 所以是不是这个比较重点的学校就不太会放空调呢？
3: 也不是这样，因为新疆是一个冬暖夏凉的地方，然后昼夜温差也挺大的。空调这个东西得看每个学校的，
2: 可能气候的这个，
3: 对，
2: 大家的体感啊。小米图说，米图说的是啥来着？我当年上大学就是为了好好的玩儿啊。你觉得克拉玛依好玩吗？你不是在克拉玛依上的大学吗？小欧说其实单纯好好玩就可以了，不然等到上班就没空玩了。哦，所以怎么玩呢？怎么个玩法呢？就是在你又不挂科的情况下，怎么样去玩的比较精，玩的比较透，然后让自己足够的快乐呢？可以，小欧也可以再来分享一下啊。今天小欧这会儿居然不忙，那我再问一问小七好了。因为刚才我们就在跟大家一起在互动，就是来到大学生活的一个憧憬，一个准备。你觉得你准备好了吗？
3: 我觉得我准备好了。
2: 然后去进到大学生活，你刚才一直在强调要好好学习，考教师资格证是首先一个，还有一些其他的规划吗？在学业上的话，
3: 考四六级吧，英语的四级是比较重要的，这个关乎到你未来能不能拿到毕业证，
2: 毕业证就学士学位证这些学位证，
3: 是的，然后主要还是不要挂科，挂科的话还得补，很麻烦，我觉得。
2: 对，还有就是四级过了之后再努力的去考六级，对不对？
3: 对。
2: 所以那你在高考结束的时候报这个专业是有所调剂，还是这就是你比较倾向于的专业呢？
3: 是有所调剂的。
2: 哦，之前报的是
3: 第一志愿是思想政治。
2: 哦，所以你的梦想是当老师是吗？
3: 是的，我从小学就有这个梦想，
2: 想当老师。
3: 是。
2: 那当时有想过自己想当什么老师吗？
3: 当时英语非常好，特别想当英语老师。但是上了初中发现我的英语越来越差，就再也不想当英语老师了。
2: 后面就想只要我当老师就可以了。
3: 是的。
2: 但其实现在你的这个专业叫汉语国际教育，对不对？
3: 对。
2: 其实也要继续再把英语加强起来。
3: 是的。还是没有逃过。
2: 而且好像在加强英语的同时，我觉得这个语文也得好好学，就是汉语方面。原因就是如果外国人问你一些这个问题， 语言方面的问题，你要用汉语的角度就是很精准的去给他进行一些解答。
3: 是的、嗯、所以我觉得这个专业并不是非常好学，但是我觉得这个专业非常有意思，
2: 而且对你来说应该会比较有挑战性吧。
3: 对，非常有挑战性，毕竟这个专业是我从来没有接触到的一个专业。
2: 好，然后因为我的这个直播的手机呢，所观看的角度呢，我和小七都是在手机里的，但是好像你手机你没在里面对不对、嗯、看直播的话那你再近看我近一点点来。然后有人在问说这旁边是谁呢，是星星吗？还有刚才是灿灿在打招呼比心啊。你是说是嘉欣吗？不是哦，是我们的新的实习生小七。嗯，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哎，实习生不是要大学毕业才能来一起搭播，但是为什么今天让小七一起来聊一聊？首先他是有一定的基础的，因为他也是播音专业进入到了他的这个高中，对不对？
3: 对、
2: 嗯、当时是有学一阵儿这个播音主持，然后考进高级中学的是吗？
3: 是的，因为当时觉得播音主持这个专业我比较感兴趣，而且我觉得它能锻炼我很多能力、嗯、比如像这个上台之后自信发言，包括它能锻炼我的这个语感和就是一些
2: 表达能力。对，就其实像你坐在旁边可以张口就来，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些沟通和畅聊。
3: 对，我觉得大家要是有兴趣的话可以多多去了解，并且学习一个对自己喜欢的一些兴趣爱好的话，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而且能扩展自己的知识。
2: 嗯，好棒啊。所以小七在这个第一次来到电台对不对？
3: 对，
2: 以前有来过吗？就上学时代有没有过来参加过我们的一些什么晚间节目来朗诵啊，读一些稿件这样的有过吗？
3: 这个没有哎，还是第一次来电台。
2: 所以你一点都不紧张哎？
3: 是一个非常新奇的体验对我来说。
2: 但你真的不紧张对吗？
3: 有点紧张的。
2: 这会儿好多了。
3: 对，
2: 嗯，好，我们来看看信息啊，因为我今天没有多余的手机，我担心一会儿大家消息会刷出去啊，或者小七来念好了，你念一下学长的这个信息。小欧说了好长一大段。
3: 小欧说不挂科不难，不迟到早退都没问题，没事多出去转一转，把想干的事都干了，大学经济压力相对比较小，但时间充裕。我觉得说的非常对啊，
2: 就是不迟到早退都没问题啊、这就是不挂科啊。啊、那就是还是要保证每一节课都得去，不能在宿舍睡觉，没事都出去转一转啊、特别好。然后赵公子说你好小七，一般声音好听的都不好看，比如乐风。嗯，哎，不好意思点错音效了，怎么这么突然的这样一句话呢？一般声音好听的，所以你是觉得乐风声音很好听，他不是不好看，他是这个美颜没给自己开到位。你觉得我们好看吗？我们声音好听吗？欢迎小高啊，小高这来来出出，你这干啥呢？进出出的啊。也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呢在直播间是抖音直播926橙子，因为我们一路畅通的直播账号没有电了，然后因为上午呢是开了一上午会，也没有机会把手机放到办公室充电，所以就只能用这个手机暂时播着了。陶比特说好看又好听，说的是乐风吗？赵公子说如果开到位了别人就不好看了，比如说谁？陶比特说我吗？谢谢。好，那我们就继续聊回这个大学生活啊。今天也在跟大家一起互动，就是你还记得你在为自己的大学生活当年要开学的时候做过哪些准备吗？做过哪些工作啊？就是或者说是功课，提前的有规划过怎么玩，怎么出去，怎么攒钱，怎么利用。因为很多人在上了这个大学的时候，他就会提前了解他的这个校园里面，或者说校园周边哪些好吃的，再或者就是校园的周边或者是校园内部有没有一些可以算是打零工吧，赚一点这种生活费，就利用业余的时间这种。小七会想吗？
3: 我会想了解一下打零工。
2: 你如果是打零工的话，你会选择哪一项？要不这样，姐姐先给你讲讲姐姐大学时候都干过什么。
3: 可以可以。
2: 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干的第一个打零工的工作好像是那种就是砂锅店，你知道吗？就像隔壁牛用砂锅，我是端砂锅的。
3: 那薪资呢？
2: 薪资确实很低，因为我大学已经是14年前的事儿了。然后加之因为当时我的那个城市它的物价不是很高，甚至比我们这儿都要低很多，所以它一份砂锅才5块钱。然后当时这个端砂锅来说的话，一天好像我记得是40还是几十，很低。然后它可以包你早晚饭，就是中午和晚饭。就比如说中午下课不是11点吗，我就不去睡午觉，然后去到砂锅店就去端砂锅。然后你端到人家这个五高峰过去之后，就是这孩子吃完饭了，对不对，回宿舍了，我就可以吃我的砂锅了。而且当时这个店的老板也很好，他会给你的砂锅，因为砂锅比如说基础是4块，加个鸡蛋可能5块，如果你里面再加其他的荤菜类就可能6块7块这样的。然后一般我的中午饭这个做砂锅的老板和老板娘都会问我，就说橙子你要加什么，我说一个鸡蛋就可以了，就这样。他每次会给你加很多菜呀，加很多肉啊这样的，加2个鸡蛋这种都有可能。包一顿这样中午的砂锅，等到下午再放学再去，下午可能差不多就干到9点左右8、9点，因为在内地的时间嘛，这个点大家也都吃完饭了，因为放学的时间是5、6点5点半6点去吃，吃到8点也就没什么人了，然后9点就可以回自己宿舍，然后在9点不就干完我这个晚上的工作了，可以再吃一份砂锅。如果减肥的话，我就会说今天我不吃了，就回宿舍了。所以一天的薪资我有点忘了，但是包这样2顿饭，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还有一份工作是送盒饭，然后当时是在我宿舍楼的背后，有一个大车，他会拉来很多盒饭，然后里面有荤有素有米饭，就是很标准的那个盘儿。其实现在想想还蛮好吃的，还挺油的。它是

0: 就是你拿了这个盒饭之后就给女，他会招一男一女，男生给男生宿舍送，女生给女生宿舍送，这个就是只送一中午， 就中午那2小时，好像是15块钱还是20块钱我忘了，然后等你下班的时候都送完了，对不对？你可以带一份盒饭回自己的宿舍，就是都算是包饭。然后第三份工作就是在奶茶店。哇，
1: 奶茶店好幸福啊，我觉得。
0: 奶茶店的老板当时也很好，就是我在他奶茶店这个打零工的时候，他就说啊，这个你有什么想喝的你就给自己做，然后我就说好。然后包括有的时候我在做这个奶茶的时候，老板也在旁边，然后我的室友会来，然后我就会跟老板说，因为我性格的原因吧，我就会跟老板说，我说老板你看，自从我在你的奶茶店打工，我宿舍的室友都来这儿喝奶茶，然后老板说那你就给他多加点奶盖或者多放点红豆，因为有的时候会喝那个红豆的双皮奶，然后我说好，就会给自己的室友会多加一点，所以老板还是比较好的。这三份工作， 你会倾向于哪个？奶茶店是不是？
1: 倾向于奶茶店，
0: 感觉听上去好像没有那么的风吹日晒或者辛苦。
1: 对，
0: 而且可能也会比较好奇奶茶店的这个流水线工作吧。
1: 是的，而且我觉得奶茶店打工的话，闻着那个香气，会感到好香啊。
0: 你爱喝奶茶吗？
1: 爱，爱喝。
0: 爱喝咖啡吗？
1: 咖啡还好吧，
0: 因为你还小，还年轻。
1: 高三喝过的咖啡比较多，高三都是苦过来的。
0: 那会儿为了提神儿。对，嗯，但是咖啡真的，我觉得很难喝。咱就是说，妹妹，咱们喝那个什么呢？喝拿铁呢？
1: 喝拿铁还好，我觉得拿铁。
0: 喝美式就有点苦了，是不是？
1: 对，
0: 嗯，了不起的我说，我想去健身房打。欢迎了不起的我，欢迎子子，好久不见啊，姐姐。 姐姐想你了，回来吧，姐姐。不是为了看男生，就是为了纯锻炼，
1: 是说的这句话吧？
0: 可是你去健身房打工，姐姐，以你的身材，你也就擦擦器械了。你看，一般在健身房打工的人都得是健身教练吧？我们这个姐姐是那种，就是，嗯，叫瘦白甜，所以你在健身房的话，也只能擦擦器械了，你也不能当健身教练呀，姐姐，子子。 或者你去现场，别人健身给别人说相声、说脱口秀，这个了不起的我姐姐，下周你可能可以见到她，是我们926非常优秀又幽默又漂亮的一位姐姐，她的播名叫天天，你有听过她的节目吗？说有，哎，我的音效呢？好，看看大家信息好不好？刚才有没有哪些好比特这是吧？好，来你念。
1: 他的两个信息，他说我以前干过最高的薪资，活动协助200，包餐全部，饮料畅饮。当年跟某汽车品牌找几个大学生做试驾。
0: 哦，全天200，这费用还是蛮高的。
1: 哇塞，这费用很高啊，
0: 算很高了。但一般就是只用周末这样的活，好像给的钱都是这个价，一百二百这样，全天。对，全天。 然后陶比特还说，活动协助我就带领一个宿舍的人全部加入试驾会，活动协助的全过程是我们当地，哇，亲自跟某汽车品牌谈时薪，好厉害哦，很厉害很厉害。陶比特是在哪里啊？了不起的我说，今天是在聊打工吗？今天其实是在聊，就是大学，就大家在上大学的时候有没有哪些 憧憬或者提前做的一些工作，跟我们来聊一聊。因为今天我们的实习生小七，他是一个即将还有10天要踏入大学校门的一位曾经学播音现在学汉语国际教育的一个大学生啊。了不起的我说我把肌肉练开花，肌肉练开花，别你把肌肉吃开花就行了啊，你也就吃吃大盘鸡了，好不好，姐姐？你身上那点小细皮嫩肉的。
1: 陶比特，对，你是在广西的IP，我想起来了，以前大学的时候，我爱跟宿舍的人分享兼职，他说的分享兼职的意思是他们一起去兼职，还是分享他兼职的故事？应该是一起去兼职。哦，一起去兼职。那所以刚才有说到这个奶茶店，还有其他的话，分享信息啊？我以为你们是分享一起去工作呢。那小七，你会在这个大一就去 着手去找这种能打工的一些小店儿，还是说先学习学习，先过渡一下，然后看一看要不要去赚点这个额外的生活费补贴？
2: 我想的是周一到周五主要把精力集中在学习上，周六周天的话可以去找一些像

0: 服务员或者就是基础门槛比较低的工作去来赚些零工。
1: 哦，那其实像陶比特刚说的那个一天一二百的那种，
0: 一天一二百我觉得已经很高了，
1: 然后再包你一顿饭。
0: 对，
1: 那其实像你在乌鲁木齐的话，有一些这样的机会，一般就是一些活动。我觉得因为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在去年吧，去年还是前年，去年当时在乌鲁木齐有一场那个草莓音乐节，你记得吗？
0: 记得。
1: 然后当时我跟朋友去的时候就看到了，有很多虽然穿着保安制服，但是这个面容都非常稚嫩。然后因为我比较社牛，我就跟朋友一起，他们不是坐那儿休息嘛，我们在等明星的时候，我就坐过去聊，我说你们是大学生吗？然后他们就说是，就是去参与报名这种志愿者，一天好像就150，然后好像是不管饭的。但是我觉得好处是什么呢？你想你在那儿维持秩序的同时，你能见到草莓音乐节的所有这些明星，你不用买票。哎，
0: 哇，那很划算呀。
1: 所以可能会有很多这样的活动会需要一些志愿者，但是很累，就因为要在那儿一站站一天。觉得你觉得你自己如果打工的话可以吃苦吗？
0: 可以吃苦，
1: 真的
0: 有钱不赚，有钱必须得赚。
1: 感觉你要有下一句要接着，有钱不赚是了不起的。我说以前哦，不是了不起的，我说的是陶比特说的。哦，念过了。小高，来看看小高说，听说克拉玛依一直在下雨。听说你不在吗？你不是一直在克拉玛依吗？没有，这会儿放晴了，这会儿好像是晴空万里，蓝天白云的都在天上呢，大太阳都出来了。早上确实在下雨，早上那个雨啊，阴雨绵绵啊，这个很像江南的天气，以至于我让这个实习生男团，我说你们不方便别来了，今天别跑了。说完两个小时之后放晴了。然后小七还问说，哎，今天那些哥哥们不来了吗？今天聊兼职方面我也算是专家级的了。好，那你聊吧，来一起互动。小高说我不在啊，那你在哪儿啊？好，我们聊了一会儿话题，也暂且的休息一会儿，来给大家继续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啊，稍事休息一下，然后马上再回到节目当中。丁禹兮还有其他的歌吗？
0: 有，
1: 真的，除了消散对白是不是？
0: 嗯，
1: 我们搜索一下。你爱听消散对白吗？
0: 爱听爱听，
1: 我还挺爱听他的这个版本的。哦，他这么多歌呢，啊，你挑一首吧。那你给大家念出来，你介绍一下。
0: 曾经。
1: 好，我一起来听。

反正明天也一样。每天中午3点到6点，我们陪您一路畅通。

0: 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 FM92.6 为您送上的926一路畅通。各位中午好，我是橙子。
1: 大家好，我是小七。
0: 小七我们的实习生啊，当然是大一新生实习生，因为其实小七也是学这个播音专业的。虽然这次大学最后的专业不是播音方面，但曾经呢也是这个通过了播音，走进了这个高中的校园，也是有一定的基础的。所以今天也是让小七感受一下，一起来上播。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互动的话题是说一说你当年的这个大学时光是怎么去做准备的，有哪些方面的憧憬。刚才其实也跟小七有聊他的这个算是暑假生活，算是高中毕业生活。我记得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我最憧憬的就是因为可能去了另外的一个城市，就我很好，但是他又不是那个城市的就是首府，它是在湖北，它并不是武汉，所以我当时就是在想武汉有哪些好玩的呀。然后因为在十几年前一般演唱会都会开在武汉，所以就会去关注几月几号武汉有什么演唱会，武汉有什么演唱会这样的。所以小七会吗？小七其实上大学全国各地都可以去关注了，就从乌鲁木齐飞就好了。
1: 但是从乌鲁木齐飞机票还是太贵了。
0: 可以了，比克拉玛依便宜。所以会怎么样？
1: 所以我要打点零工攒攒钱。
0: 哎，其实说到打零工的话算是你大学的一个准备，但是这件事儿的话父母会支持吗？还是说不要那么辛苦，你就好好学习，只要你学习不挂科，你学习够认真，爸妈就给你钱去玩这样的。
1: 我爸爸妈妈会比较支持我，像我这次暑假，高三毕业暑假后都非常清闲，然后我就利用这个时间去打了些零工，赚了小资金。
0: 大概多少？四位数有吗？
1: 四位数有的，有的。
0: 哇，那是哪方面的工作？
1: 还是从最基础的服务生干起。
0: 饭店的吗？
1: 对。
0: 哦，那你不会觉得很辛苦吗？
1: 会很辛苦，但是拿到钱的那一刻，觉得自己的努力都有了回报。
0: 而且在这个饭店当服务员，我觉得就是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跟顾客的一些可能沟通啊什么的。
1: 是的，我觉得跟顾客沟通也非常重要，然后就是呈现出来我自己对这份工作的态度也非常重要。
0: 有没有遇到让你很难忘的事情？会有人为难你吗？
1: 现在大家素质都非常好，所以
0: 没有
1: 没有。
0: 对，那有没有什么难忘的事情？
1: 难忘，其实最难忘的就是第二天起来腰酸背痛吧。
0: 前一天太累了是吗？
1: 是的。
0: 来看一下大家信息啊。拿铁说，我刚上学最懵懂的就是Zevob。 拿铁你是不是疯了？你现在就把这些当自动回复，不是你这样会吓着我的每一个实习生的。之前实习生男团们已经对此行为表示了震惊，现在又会让妹妹震惊。妹妹毕竟是大一新生，你不要这样。还有陶比特说，我当年的大学时光就是慢慢的就是社团生活、大学生活和兼职生活。哎，这三个生活也是你的生活吧？
1: 是的。
0: 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到了大学比较想进哪方面的社团？
1: 这个具体我还是想看看到时候有哪些社团会开放。
0: 然后
1: 现在还没有一个特别准确的。
0: 可能在了解了那些这个社团具体的名称之后，然后再通过就是到时候当下的自己去看看对哪个更感兴趣，对吗？
1: 是的。
0: 如果现在有这种播音的，比如说进广播站，你会考虑吗？还是说还是要跟其他的做对比？
1: 还是要做对比吧。
0: 哦，然后如果他还会有一些那种就是志愿者社团。
1: 其实我如果志愿者能赚一些学分或者对我以后大学更有帮助的话，我觉得我会选择这个。
0: 所以你现在是团员吗？
1: 是。
0: 好，拿铁要不要给你？这周跟我，下周跟你。私下给你解释啊，我这句话的意思。

0: 子，收到，拿铁说收到，又要走了，想，非常优秀的妹妹，小高说我要，你要啊，来你这儿，去你那儿干啥？耍坏蛋啊？这个学校一般也不开这样社团的，让他学习啊。橙子亲自推荐包药的，行，拿铁。行，拿铁，我过两天去找你聊聊工作上的事儿，很忙碌。我现在其实比较害怕，拿铁，我比较害怕看到你跟我互动。看陶比特，因为当年进大学的时候我，好，太远了，你念，我看不清了。
1: 我稍微放不开一点，进了社团之后就比较社牛一点，经常被社团带去其他大学社团参加活动。
0: 哦。就自己的
1: 优秀，
0: 对自己的大学社团还可以去其他的学校社团，就是共同去有一些活动的参加，这个也挺好的。所以小七，你喜欢交友吗？
1: 嗯，喜欢。我觉得交友，对自己来说是，第一是增加了自己的自信吧，第二是交到更多的好朋友。我觉得，平常一起玩啊，或者遇到一些难事，大家也能够一起解决
0: 啊，太棒了。那，你是 I 人还是 E 人？
1: 其实我是 I 人。
0: 是 I 什么？
1: 我是 INFP。
0: 你是 INFP 啊？
1: 是的。
0: 哇哦，你也没什么规划好像。对吧？
1: 对，
0: 到哪儿算哪儿的那种。
1: 是，我就是到哪儿算哪儿。
0: 然后哇塞，因为我是 ENFP。 就比如说比如说两点半开会，我也就两点半到，你会吗？
1: 我也差不多
0: 吧，就是哪怕2:29这种，但应该不会让自己2:01到，是吗？
1: 是的。
0: 是吧？不是什么好事啊，大家不要轻易去学我们这种行为。我也是 I 人，我 ISTJ。 好， ISTJ 又是什么？你为啥害怕和我互动呢？你不是胆子肥嘟嘟的吗？拿铁，你都哪学的这些网上的这些话？哎呦我的天哪。行，就是他反正是肥嘟嘟的。对，我不是胆子肥嘟嘟，我是人肥嘟嘟的。小七喜欢去刷网上的这些梗吗？
1: 会，喜欢刷。
0: 所以这个胆子肥嘟嘟的有刷到这个表情包吗？
1: 刷到了。
0: 太好了，我们也是有点共同语言的啊。有没有你比较喜欢的歌手，准备在节目的最后送上一首他的歌曲？听周杰伦吗？
1: 周杰伦听。
0: 听林俊杰吗？
1: 听。
0: 听蔡依林吗？
1: 都听。
0: 听，好，都听啊。不行，我要说一个你不怎么听的，我要想到一个，我看看有没有在你的这个盲区内的。听梁静茹吗？
1: 听。
0: 听张惠妹吗？
1: 听。
0: 听蔡健雅吗？
1: 哇，这个
0: 不太听。
1: 这个没。
0: 再来点小众的。听陈粒吗？
1: 陈粒听。
0: 听陈绮贞吗？
1: 这个没有哎。
0: 他们风格差不多了，那就来一首陈粒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吧。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让我们继续相会在电波当中。听过果实吗？好，送你，也送给大家啊，关于陈粒的一首果实送给大家。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让我们继续相会在电波当中。我是橙子。
1: 我是小七。
0: 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Thank you.

有人曾经提到，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期间，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0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却到了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小时。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欢的香港早期的歌手，除了张国荣之外，还有陈百强。我觉得他长得也很帅，唱歌也很好听。大家都听多了《偏偏喜欢你》和《一生何求》，那么我来点一首我认为他的另外一首经典的代表作《涟漪》吧。好，那么我们就来听听陈百强。其实陈百强的确是标志着上个世纪80年代粤语流行曲的辉煌史的。他作为香港的第一代偶像派的唱作歌手呢，被称为情歌王子。我觉得他的歌声未必是最好的，但是总有一种独特的脱俗和贵气。可惜呢，他自己是一个超级完美主义者，所以呢，据说他对自己要求特别高，难免有的时候要钻牛角尖。而曾经听他的经理人说过，说因为陈百强是处女座的，要求完美，特别举了个例子，说记得有一次他撞车四脚朝天了，然后呢旁边的人个个担心他有事，但是他爬出车之后第一件事情是看一下他的衣服有没有撞烂。你看这是一个多么的完美主义者啊，陈百强。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老歌回忆录。

亲呢，我那个水稻可能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那太阳升起来，我们就在那，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咱们是明天。

0: 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 相声，相声，相声，
2: 相声，
1: 相声，
2: 相声，
1: 相声，
2: 你学会了。
3: 名家书会云集，青岛相声会客，这里是相声大会。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此刻风从东方来，我是代班 DJ， 欢迎你此刻选择收听风从东方来。岁月无情，歌声传情，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宋祖英。长大后我就成了你，送给我们亲爱

教师黑板粉笔讲台等意象来深情赞颂人民教师无私奉献的情怀。这句歌词呢也传遍了神州大地，和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春蚕到丝丝方尽拉锯成傀儡石根，并列成为对教师的献礼。一份美好的祝愿送给我们敬爱的老师，感谢你们曾经的谆谆教诲，祝福老师们工作顺利，身体健康。你还记得每当走过老师窗前的情景吗？同声合唱，带我们回到校园。

自己念，我亲爱的郝老师，一阵阵暖流便会在心中激荡。都说老师是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都说老师是粉笔，牺牲自己，书写希望。衷心的祝福他们，祝福曾经或者现在是老师的你，道一声老师辛苦了。天真，好大一棵树送给老师们。

指的是要有奉献精神的。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汪倩玉所唱出的《爱的奉献》，要特别感谢曾经给我们带来教诲的老师，曾经他们给我们的爱，我们也要放在心上。老师的爱是什么？是正大无私的奉献。当年汪倩玉广为传唱的央视正大综艺的主题曲《爱的奉献》，词作者就是他的父亲汪炳荣。大多数国人都是从这首歌才认识到了这个汪倩玉。有的时候我在想，其实父母也应该是我们成长道路上的第一个老师。在这里也要祝福我们的父母们，每一天都是开开心心的，健健康康的。有人说生命在于奉献，因为在奉献的同时呢，你也在收获着，收获亲情，收获爱情，收获友情，收获微笑，还收获了温暖。长路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好多好多我们都奉献出去了。那么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朋友、孩子还有爹娘？也许这就是奉献精神吧。苏芮，奉献。

是在不停地奉献着、收获着。这里要祝福所有勇于奉献的人一生平安，愿我们的家人、朋友、我们所爱的人和爱我们的人都一生平安。特别的爱送给特别的人，爱其实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爱在天地间。来自江洋卓玛所唱出的《爱在天地间》，此刻风从东方来，

0: 水，
1: 一张餐桌传承优良品德，
0: 品尝舌尖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1: 珍惜粮食，践行光盘，
0: 厉行节约，为城市减负，为生活添彩。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3: 赵乐际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3: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2: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3: 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
2: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美媒称美方暂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
3: 加拿大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

0: 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15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1: 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会

0: 及全体人民。唐承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工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和发展完整的产业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说，
3: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2: 同时将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建设智能工厂和高标准数字园区，促进先进制造业与

0: 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
1: 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加强 6G 技术研发，巩固提升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
2: 近期，我国进一步优化贷款贴息支持政策，持续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发力，稳经营、稳就业、扩内需，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据记者了解，目前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率先落地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根据政策，2026年8月1日起发放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由中央财政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最长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享受中小微企业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银行同时明确，贴息业务全程不委托任何第三方办理，不收取任何费用。8月1日至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发放，符合条件的相关贷款由银行统一报送审核，企业无需额外操作。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已出台配套执行方案。此前，多家银行已落地个人消费贷款、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4: 那么这些政策直接降低中小微企业、服务业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企业周转资金的压力，提振企业的信贷需求，进而推动稳定企业经营与就业，再叠加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多项政策协同发力，打通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从而可以更好地激发内需活力，稳固宏观经济基本面。
5: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迎来收官之战，将产生最后13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下午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7: 投壶源于中国古代射箭，是今年新增的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 1.5 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6: 今天完成的比赛将迎来本届赛事的冠军收官战，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将先后进行决赛。100米大型组从开赛首日就连续刷新赛会纪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成绩值得大家期待。足球5v5大型组将迎来决赛，谁是最后的冠军将解开谜底。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2枚金牌。今天晚上，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竞赛项目将全部结束，随后将举行赛事的闭幕式。
2: 近日，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9: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8: 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9: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3: 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回答说，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10: 隔一段时间来看一次，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24小时不允许离岗了。双人值班，这就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5: 受台风紫檀和沙德尔共同影响，我国江南、华南及西南等地迎来明显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防汛防台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昨天傍晚到今天上午，今年第十九号台风紫檀先后在海南省昌江县、广东省徐闻县以及广东省吴川市沿海三次登陆，目前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受台风紫檀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水位持续上涨，沿江区域和低洼地段多处被淹。今天凌晨三点，左江江州城区河段出现洪峰水位108.87米，超警戒水位7.67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为保障交通安全，当地交警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主要路段。
12: 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正持续逼近浙江、福建沿海。由于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今天12时，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台州玉环市已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并对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13: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今天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12: 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长三角铁路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津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4: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东部沿海多地昨天出现持续强降雨。福建省防止今天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连江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15: 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16: 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预计将从明天起影响江苏，目前太湖水位仍在警戒水位附近徘徊。连日来，苏州、无锡等地统筹环湖口门与沿江泵闸联合调度，力争在台风来临之前最大限度降低太湖水位。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进行统一规范。
5: 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今天对外发布，为投资者开展投资收益评价业绩对标提供公允基准。
2: 国家石油天然气发展“155”规划项目黑河至大庆天然气管道工程今天在黑龙江开工，建成后形成北气南下双通道格局，年输气能力提升100亿立方米。
5: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交通大学4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截至目前，办学所需建筑164栋已完成98%，水电气暖通信全部具备接入条件。
17: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申请约8.9万亿日元预算，创历史新高。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日趋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8: 此次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 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三方面。
4: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艇。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迪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18: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4: 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5: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安全通道。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方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根据伊朗和阿曼25号发布的联合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还称，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一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消息人士说，一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第五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有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而伊普索集团近日开展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约30%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
2: 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9: 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8月25号表示，自9月8号起，将对约700种美国产品征收反制关税，税率分别为15%、25%或50%。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加拿大联邦官员指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政府还表示，将推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支持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工人。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对此有美国民众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错误，损人害己。
20: 我认为贸易战绝对是对加拿大人的侮辱，我们是邻国，这样做很奇怪，我们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敌人。
5: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 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5号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表示，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
2: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四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下班路上陪伴大家的926快乐吧，我是乐峰。
1: 大家晚上好，我是嘉欣。
2: 大家好，我是小曹。
0: 最近呢，我总是在想啊，其实就这个节目其实是需要一点平衡的。
1: 咱们仨不是最稳定的形状。
0: 我说的平衡不是稳定
1: 啊，那是什么？
0: 就是那个要平衡一下，比如说那个就是总得有一个高质的，
1: 嗯，
0: 有一个低质的，
1: 嗯，
0: 啊，还得有一个中间人就协调的，
1: 哦，得有个桥梁，
0: 哎，对对对，然后还有呢，就是在我刚刚说是智商这一方面，
1: 对，
0: 身高这一方面也应该是这样的，
1: 咱是这个 WiFi 信号，
0: 哎，一个高的，一个中等的，一个矮一点的，
1: 嗯，
0: 啊，对，但我现在觉得我不能是那个矮的。
1: 所以你要当，你也不能当那个最高的。
0: 那我当不了最高的，
1: 哎，
0: 对吧？就是那个嘉欣，对，还有一个小曹啊，我们实习生啊，
2: 是的。
0: 但实习生呢，就也就这两天了啊，命不久矣。
1: 小曹即将要离开这个实习的岗位
0: 啊，对，
1: 回快乐老家，
2: 我要去上学了，
0: 好，
1: 开学喽，
0: 马上要开学了啊。小曹那个地方在上学那个家是克拉玛依本地的
1: 哦，
0: 啊，然后呢，上学那个地方是一个美食之都，
2: 是。猜一猜，
0: 你看小曹就能想象到他美食之都在哪里吧？
1: 重庆，小曹不最喜欢重庆，
2: 接近
1: 啊，四川成都。
0: 不对不对，还得往那边去一点啊，
1: 再往那边去，
2: 再往南一点，
1: 再往南一点，
0: 往南往东那边去一点。
1: 嗯，
0: 你看它的形状，
2: 形状
1: 陕龙，
2: 我什么形状？
0: 那这形状有点多，有点太过去了，再回来一点。
1: 又过了，天津。
2: 南方
1: 不好意思，
0: 南方啊，行了，别不让你猜了。你看它的体型，你不是说小龙虾吗？
1: 对，
2: 嗯，
1: 哦，湖北，
0: 然后湖南
2: ，
1: 哦，嗯，湖南，哎呦，那确实吃的、喝的、玩的都挺多。
0: 湖南口味虾，
1: 哎，对对对，
2: 特别好吃。
0: 嗯，
1: 而且你知道我去湖南的时候，去长沙，给我最大印象就是湖南人不需要睡觉。
2: 对，他们夜生活特别丰富，
1: 凌晨四点，我无法想象饭店还需要叫号排队。
2: 是的，
0: 那你也得看，也有那种那个不到八点就已经没有人的那种。
1: 哎，当然当然哈，这个市中心还是非常热闹啊。
0: 坡子街很热闹啊，
1: 嗯，
0: 对，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呢，其实小曹到了那个就是湖南啊，
1: 嗯，
0: 到了长沙呢，也有一种异乡的感觉。
1: 为什么？
0: 因为
2: 太高了。
0: 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在那边总有一种就是，你不是本地人的那种感觉，
2: 对，
1: 一眼能看出来，小曹不是本地人，
0: 对不对？而且你特别是作为新疆人，在南方其实生活很不习惯的，
1: 嗯
0: 啊，对吧？北方人好吃面，
1: 对，
0: 南方人好吃
1: 米，嗯，
0: 对吧？即便他不吃米，他把米磨成粉，
1: 变成米粉，哦，早上起来要嗦粉，是不是？
0: 对吧？刺圆的还是刺扁的啊？
1: 哎，对。
0: 那个还有人在跟我们说，925就说河南嘞。
2: 我是南方上学的，
1: 哎，对，哎呦，湖南真是好的，长沙吗？
2: 嗯，
1: 哎呦，不错不错，长沙还是很好吃，很好玩的地方啊，
0: 对吧？
2: 对，
0: 湖南米粉，对，
1: 嗯，
0: 湖南的米粉，还有什么猪油拌粉啦，啊，
1: 哎，还有什么盖码饭，
2: 嗯，
1: 是不是？
0: 对，啊，都是
2: 我已经想念了。
0: 湖北面食挺多，
1: 湖南人家在湖南的。
0: 湖南湖北那边我就发现这几年随着小龙虾的盛行，
1: 嗯，
0: 好像一下出了好多那种湖南湖北的那个口味虾啦，
1: 对对对，
0: 小龙虾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品牌啊。
1: 嗯，上大学时候还特意为了吃小龙虾跑到过武汉
0: 啊，
1: 发现其实味道就正常吧，因为现在到处都能吃到小龙虾，
0: 对对对对对，
1: 品种太多了
0: 啊。
1: 嗯，
0: 但是我就觉得真的就是各位你们发现了吗？就旅游的这个这真的是有点说法的，
1: 嗯，
0: 对吧？很多人去了一个旅游的地方啊，他会喜欢就比如说像去了湖南，要去火宫殿，
1: 哎，对，
2: 这是哪里？没听过。
0: 长沙，一个很知名的一个旅游景点。
1: 你在湖南吗？
2: 火宫殿真的没听过。
0: 回去打听一下，
2: 好，
1: 回去看一眼啊，
2: 一定去，
1: 嗯，
0: 啊，对吧？然后呢，去了西安要去什么？
1: 大雁塔。
0: 大雁塔没什么吃的啊，
1: 哦，
0: 什么回民街。对吧？
1: 啊，乐峰是靠我们这个现在是美食推荐，
2: 靠吃。
1: 对，
0: 那个再比如说，你到了天津要吃个狗不理包子，
1: 哎，必须的。
0: 到了重庆要去趟解放碑啊，是不是？
1: 对，就是你每到一个这个地方去旅游，都有一个知名的打卡点，证明你来过这里。
0: 但是我真的觉得，就发现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每个地方它所推出的这种特色旅行的这种这个就什么，不管是解放碑也好，什么，
1: 嗯，
0: 都有趋同的这个形式，
1: 比如说都有长沙臭豆腐，
0: 哎， 对吧？
1: 都有轰炸大鱿鱼，
0: 对吧？还有什么那个你刚刚出了这两个，还有什么那个生煎是小小生煎，
1: 对对对，拇
2: 指
1: 生煎包，
0: 那个这最常见的就是满大街一眼望去蜜雪冰城，
1: 哎，必须的，
2: 对，
1: 你知道就是说蜜雪有一家总店好像在郑州，然后就是即便是现在蜜雪冰城已经就是十米一个二十米一个了，
0: 对对对对，
1: 但是。郑州的总店依然好像要排队四五个小时才能进去，
2: 对，
0: 对吧？所以我真的就觉得啊，你要去旅行的话，不要去那些地方。
1: 那咱们该怎么走呢，老师？
0: 就那个，我个人感觉啊，就你去找城中村。
1: 哇，这么原始的地方，很当地。
0: 我跟你说，现在我跟你说，城中村确实不太好找啊。
1: 对，
0: 你找当地人问一问，啊，对吧？然后找当地人问了之后呢，然后那个他给你推荐的哪些地方，就是老百姓平常吃的什么，
1: 就是所谓的苍蝇馆子。
0: 哎，对对，去到那个地方才能吃到当地人的烟火气息。
1: 哎，很多人现在很聪明，大家比如说，假如说我们今天一起去西安玩，落地西安之后，我们没做攻略，不知道怎么吃，打个出租车，然后问出租车司机师傅。就说一般本地的司机师傅是最会吃的，最会找地方的。
0: 你别的地方可以，西安尽量不要这样。
1: 那西安咱们的攻略是随便吃都很好吃。
0: 不是不是，因为西安就比如说那个现在应该好多了。想当年我们在西安的时候，西安那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首歌叫《西安人抵城墙下似西安人抵火车》。
1: 哎，听过听过。
0: 听过吧？
1: 很火。
0: 西安当时的火车站，我说的不是北站和南站、东站啊，不是这些的啊，就高铁站不是这些，就老早以前它是西安站呢。是在西安北城墙的城墙外，

0: 你怎么拒载客呢？
1: 然后还有那种的，就是你比如说你拎个行李，你站在火车站门口啊，然后再开始出租，走不走？走不走？他先问你吧。
0: 啊，先问我走不走？
1: 然后你说走啊，我要去钟楼啊，那不走。
0: 太近了是吗？因为没什么转头。
1: 对对对，
0: 一脚，这真的是一脚油就到了
1: 啊。所以说到了西安，你就找那个，就是找个当地人。
0: 然后问一问，
1: 一看就是当地人。就比如说你从火车站出来啊，找那个门口那个门口开小店的也行。
0: 哦，开小商店都行。
1: 哎，然后找地铁站的那个安检的那个人也行。
0: 啊，这都是本地人。
1: 啊，对对。
0: 哦。
1: 你说大哥，这不好说。我说大哥，那个我想问一下，哪里有特别好的城中村美食？他就会给你推荐了。
0: 哦，哎，你看大家学着点儿，这都是找这个本地宝藏小吃店的地方。其实现在很多那种网红打卡的饭店，大家都已经不屑于再去了。
1: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在那个，就是我说几个经历啊。
0: 好。
1: 我在长沙，一个什么经历呢？就是，去吃了那个就口味虾。
0: 哦。
1: 我觉得很一般。
0: 你就觉得还好？
1: 啊，对。然后我有一次就闲逛，就那个晚上的闲逛，就逛到一个很破旧的一条街，然后那条街。街边摆了两筐小龙虾，
0: 这么落地。
1: 对对对，然后那个他那个是油，他是炸好的，炸好的之后他应该在那个就卤料里面再给你卤一下就出来。
0: 对，
1: 他那个标价是1元一只，
2: 好像是的，长沙都是这么标。
0: 这算贵还是便宜呢？1元一只，
1: 很便宜
2: 啊，
0: 是吗？哦，
1: 你要口味虾大概就这么大一份，大概也就是二三十只，大概就
0: 88块钱，
1: 100多。
0: 哎，对
1: 对
0: 对，
1: 啊，
0: 对
1: 吧？他那就是1块一只。
0: 哦，
1: 我就觉得那个味道很好呀。
2: 是因为便宜才好吗？
0: 哦，也可能是。
1: 啊，真的就是觉得它那个味道，我就觉得它那个就包括那个卤料那个味道，也很好吃。
0: 所以现在就诞生了一批博主啊，专门在这些热门的旅游城市去探访这些街巷里的小店
1: 啊，
0: 然后又带火了一批。老板就说：“哎呀，别再来了，
2: 对对，
0: 做不过来了。”
1: 然后你再比如说我到那个重庆，也是就是那个真的就是为了要去找那个景点。结果大家都知道重庆那个地方就是
0: 魔幻三 D，
1: 对，你看得很近，
0: 其实
1: 但实际上你要爬山什么就很远。
0: 对对对。
1: 然后就那个不知不觉就穿到就很破旧的一条街，然后那会儿也饿了，然后路边有一个那店面，我跟你说就都没有装修。
0: 哦，就有一个挂了个门头。
1: 啊，对，然后你走到里面，他那个连白墙都没有刷，就是水泥。
0: 哦，好原始。
1: 然后那个他的那个，我说给我来一份豆花，给我来一份米饭。然后吃完4块钱，
0: 饱饱的，
1: 对，
0: 非常好吃。
1: 对对对对对，
0: 确实物价太感人了。
1: 然后但是同样的东西，我当天晚上我在就是解放碑旁边吃，一份豆花18，一份米饭2元。
0: 米饭的价格是我能接受，这豆花凭什么18呀？
1: 不知道，它那叫什么黑豆花？
0: 哦，高级豆花，
2: 加有点色素的豆花。
1: 我在应该是用
0: 黑
1: 豆
0: 磨成的。
1: 然后还有什么？就那个我在路边摊吃的那个，就是那个重庆一般就回锅肉嘛，川菜嘛。回锅肉一份18块钱。
0: 哦。
1: 然后在餐馆里面吃要38块钱。
0: 对，
1: 肉还没那边多，
0: 价格是翻
1: 啊，味道还没那边好。
0: 所以啊，大家其实这个不管你去到哪个旅游城市，因为现在反而是这个同学们马上要开学了，就到了我们成年人出去旅游的时候了，
2: 对，
0: 错峰出行。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哎，不跟他们挤，不跟他们抢高价票。
1: 念全东说要开学了，乐师傅下午好啊，哪儿都有。王声和苗阜还写成了相声，这个我没有看过啊。尤其是住在两江新区，两江新区东西很贵吗？那边我没有去过。我主要去那边，那肯定是为了住在那个，就为了去解放碑嘛。
0: 对，因为这个咱们到哪旅游都一句话是来都来了，所以你可能就算觉得这个地方看完就过了，但是你也得来看一下。
1: 对对对啊，好吧，这个还是要跟大家聊聊我们这个节目当中的话题的啊。
0: 哎，今天刚好我们这个也是一开头我们在说各地方的美食，和这些好吃的好玩的。
1: 对对对。
0: 哎，那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就来聊一聊吃吧，民以食为天嘛。
1: 对对对，你做过最好吃的硬菜都有什么？
0: 哎，大家现在知道什么叫硬菜啊？你要说酸辣土豆丝这种是不算的，
1: 哎，这都不算，
0: 对
1: 对吧？硬菜，你比如说，至少你说我能做条鱼，
0: 哎，这也算呢。
1: 啊，我能做大盘鸡，
0: 比如说我会做一锅抓饭，算吗？
2: 很厉害，
1: 抓饭这个其实很简单
0: 啊。我怎么觉得抓饭很难？
2: 我也觉得做好很难。
1: 对，每个人有不同的做法
0: 啊。对，当然
1: 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做法其实很简单。
0: 对，因为我问过我妈，我妈说其实就是一锅出而已
1: 啊。对对对。我跟你说，你觉得难吗？
2: 难。
1: 我觉得难度一点都不大。
0: 真的？
1: 真的。
0: 你会做抓饭吗？
1: 会啊，
0: 做的相当。
1: 如果肉好的话，我就做的相当。
0: 哦，这个原材料是紧紧挂钩。
1: 对对对对对啊，因为你得看这个，因为咱们这边做抓饭就是主要是凭这个羊肉嘛。
0: 哎，是。
1: 对吧？
0: 嗯。
1: 然后你要买的羊肉不好，它可能

0: 膻味儿。
1: 所以有时候，比如说，我妈会中午说，哎，我们今天做抓饭吃吧。我说不用做这么大的饭吧。我妈反而说，抓饭是最简单的饭了。
0: 对。
1: 啊，我就会觉得抓饭好难。
0: 来教教你啊。
1: 嗯。
0: 那个像大师兄像这样的外地人，来给你们教一下正宗的新疆抓饭怎么做。
1: 来，笔记本掏出来，各位学起。
0: 拿一个大锅啊。
1: 嗯。
0: 就那种，你比如说那个炒菜那种大锅。
1: 深一点吗？要。
0: 深一点的那种锅啊，然后多放油。
1: 嗯，
0: 多放油之后呢，先把你的肉，当然肉肯定是切好洗干净的，
1: 对，处理好的。
0: 羊排，
1: 嗯，
0: 最好是羊排吧，
1: 嗯，
0: 然后那个放锅里面油炸，
1: 炸，
0: 对，
1: 把肉先炸一遍，
0: 对对对对对，哦，然后炸到差不多的时候啊，然后把那个就是胡萝卜，
1: 嗯，
0: 洋葱放进去，然后开始炒，把胡萝卜炒到软的那个就状态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呢加水。但是每个人做法不一样，我说的是我的做法，
1: 对，免责声明。
0: 对，然后加水，
1: 嗯，
0: 然后要稍微煮一会儿，
1: 大家咕嘟咕嘟，
0: 对，小火
1: 啊。但是水油不是，它不是会那个，
0: 没关系，那个没关系，你要加水就水那个油，你别弄一整锅油就。
1: 你不是油多吗？
0: 油多，我说炒菜的那个量的那个油多一点
1: 啊，比日常炒菜要多一些啊。好，加水，
0: 真服了。
1: 我说这不噼里啪啦放烟花了，这不。
0: 然后呢，这个
1: 嗯，
0: 那个米在你炒之前，
1: 嗯，
0: 一定要先用那个水给它泡起来
1: 啊，泡着
0: 啊，
1: 嗯，
0: 然后让它稍微发大一点，
1: 嗯。
0: 然后呢，那个就是等这个你觉得差不多了，
1: 嗯，
0: 就这个味道啊香味都出来了之后。这一定是转小火啊，然后把米饭均匀的盖到上面，
1: 平铺
0: 到上面，然后呢，那个就是把锅盖要盖严实，
1: 哦，
0: 盖严实，然后那个就让它那个
1: 闷着，
0: 对对对对对，
1: 就熟了。
0: 你先闷一会儿，然后过一段时间呢，大概是20分钟到半个小时左右，你把它这么掀开，
1: 嗯，
0: 掀开，然后拿那个不擀面杖也好，筷子也好，在上面戳几个洞，
1: 这是为什么呢？
0: 让它里面下面的那个香味能这样均匀的渗上，
1: 哦，是渗透到米饭里面，
0: 对，然后再就蒸那么大概10来分钟，你要看着那个别干了啊，
1: 哦，
0: 就如果快干的话就。之前可能你水会有点多的话，下米的时候你要把水稍微弄
1: 出来
0: 一
1: 点，嗯，
0: 然后在此时此刻你看如果说是太干了你可以再把水再稍微加进去，
1: 原汤化原食
0: 啊，然后呢，嗯，再把它这个时候就要把它翻了，
1: 嗯，
0: 然后要米和胡萝卜还有那个就是肉完全均匀的这铺在这个锅里面，
1: 嗯，
0: 然后再焖个5分钟 OK 了，
1: 这还不难，这还简单，
2: 原来咱们是一个美食节目。
1: 真的你讲得非常详细，
2: 嗯，
1: 小曹听会了吗？
2: 听走神，
1: 讲到这听饿了，
2: 听饿了。
0: 我有很多菜都是我自我研发的，所以各位你们来说一说你做过最好吃的硬菜。
1: 对，硬菜啊，比如说可能新疆朋友们应该都会做一些新疆菜吧，比较拿手，
0: 啊，对对对对对，
1: 什么清炖羊肉啊，馕包肉啊，
0: 啊
1: 等等，这些都算。烤肉算硬菜吗？这个不算了。哎，要烤好也很不容易的，
2: 对，
1: 是吧？
2: 中硬菜。
1: 哎，每个人在这个一到烧烤季来的时候，都会说：“哦，我是大师傅，我正儿八经没吃到过几个人烤的好吃的。
0: 哎”那个螺丝鸭脚煲、荔浦扣肉、柠檬鸭、蒸白切鸡等等，我们这两广的硬菜，
1: 你都会做啊？
0: 我估计他不会，他可能会说：“
1: 哦，我也觉得。”我说你这会做的话，你可以开饭店，听起来很专业。
0: 那个搞不懂说，嘉欣你别做饭了，危险，还是等着吃吧。
1: 不是真的，就是我会觉得这确实都是有点复杂，但是我也听过很多人说抓饭是最简单的饭
0: 啊，对，
1: 嗯，
0: 而且那个就是每个人口味不一样
1: 啊，对，每个家做法，还有人比如说放孜然的
0: 啊，有放孜然，
1: 放葡萄干的
0: 啊，
1: 鹰嘴豆的
0: 啊，对对 对，对，
1: 哎，对，都会有 啊，
0: 那个放孜然，我最近是那个
1: 尝试了，
0: 但是尝试了3次，翻车了2次半。
1: 怎么孜然放多了还是？
0: 第一次是放少了，第二次是放晚了。
1: 哦，算了，不要放孜然了。欢迎大家跟我们说说看啊，你做过最好吃的硬菜是什么？当然，这个最好吃不是说你自认为最好吃，要得到过大家认可的
0: 啊。
1: 嗯，
0: 所以真正的，我跟你说，真正的天才就是我这种的。就
1: 你觉得自己做饭算有天赋吗？
0: 啊，当然了。
1: 好意思哦，
0: 我因为这事儿啊，我要跟大家来说一下，
1: 嗯，
0: 就我在大概2012，差不多啊，世界末日之前啊，
1: 14年前了，
0: 2012年之前，
1: 嗯，
0: 我基本上我别说不是说基本上，
1: 嗯，
0: 我连厨房里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哪个是哪个我都不知道。
1: 哦，你是典型的盐跟糖分不清的，
0: 什么都分不清。
1: 哦，
0: 我连厨房都不进的，
1: 完全不进
0: 啊。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一二年、11年，我跟我 就我媳妇儿啊，那会儿就认识
1: 谈恋爱
0: 啊、嗯，然后呢，她有一天说我要做顿饭给你吃。
1: 哎呀，
0: 自从做了那顿饭之后，我下定决心我要学做饭。
1: 嫂子在听吗？在听吗？哦，所以说这才是说一个厨神的养成背后一定有一个伟大的女人。嫂子不一定是不会做饭
0: 啊，
1: 你翻一翻，她可能有厨师资格证呢。
0: 没有这种可能。
1: 对、啊、对。
0: 嘉欣呢？嘉欣在旁边呢。
1: Hello Hello， 大家好。
0: 啊、那个我们家、嗯、我们在家都用电饭锅做抓饭，用锅容易糊。是的，但问题是、嗯、电饭锅做抓饭吧。它没有那么，
1: 它没有锅气香，是不是？
0: 对，没有，就是人的那个香气，
2: 人的
1: 都是机器的冰冷，
0: 对吧？我跟你说，就你说现在还有那个叫什么自动炒菜机的锅，
1: 对对对，
0: 对不对？那玩意儿那能吃出人味吗？
1: 啊，我觉得这个
2: 其实挺好吃的。
1: 你吃过自动炒菜锅炒？我因为我没有吃过，所以我不知道它的水平到底怎么样啊。
2: 很好吃。
0: 然后还有什么你知道吗？各位就。我不点名道姓的说啊，
1: 好，
0: 有一些包子店，就早餐包子店，
1: 嗯，
0: 它那个包子是包子机包出来的，你知道吗？
2: 嗯嗯
1: 啊，是
2: 啊，都是一样的。
1: 对，包括现在有些饺子店，饺子皮儿也是机器擀的，
0: 哎、对吧？
1: 嗯，
0: 像小曹这种的，你就更适合吃预制菜。
1: 对，
2: 真的好
1: 吃、
2: 啊、
1: 吃预制菜，人家长这么高，我们就是吃少了，
0: 对吧？
1: 今天开始我也吃预制菜，
2: 添加剂狠狠的。
0: 那个来看啊，大师兄说，嘉欣叔叔会做什么海南菜？
1: 海南菜
0: 啊，
1: 我会吃椰子鸡。为什么我会做海南菜啊？
0: 因为上周说到你是海南人。
1: 哦，
2: 真的吗？
1: 但小曹少吃点预制菜。其实我还真尝试过，我唯一做成功的，并且让我觉得非常自豪的，就是我会做疙瘩汤。很厉害吧？哎，你怎么样能把那个疙瘩汤，你搅的那个疙瘩又小又均匀？
0: 对，不大不小。
1: 哎，这还真的是讲究。我也是
0: 用口不用嚼就能咽下去。
1: 我试过很多版本，就是因为没有玩过面，就是你像我们这个年纪应该不会包饺子，你根本也不会和面。
0: 对对对。
1: 我就跟着网上教程学疙瘩汤，别人说要用最小的水，然后滴着那种水，然后你不断的搅拌，快速搅拌。我试了。变成了大疙瘩，煮不熟，根本煮不熟。
0: 这么大的疙瘩，
1: 一整个进去。老公说这什么？我说面团汤饭。第二次呢，我就又换了一个这个博主看，人家说是你用手蘸着水，然后弹到面粉里面。
2: 这个听起来靠谱。
1: 哎，这个更好控制，因为比水龙头好控制。教会大家这个方法非常好用，疙瘩非常的均匀，非常美味。
0: 可以可以可以、
1: 看啊、哦、是吧，大家可以回去试一试啊。
0: 但是那个疙瘩汤我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不太接受这个东西。
1: 为什么？
0: 因为不喜欢吃。
1: 你不喜欢吃汤饭吗？像那揪片子呢？
0: 也不喜欢吃
1: 啊、哦、他纯不爱汤饭
0: 啊、嗯、对对对。好吧，各位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给我们来留言，说说你都会做一些什么特别硬的硬菜、啊、
1: 哎，是的，因为可能这个每到逢年过节，比如说尤其是过年的时候
0: 啊、
1: 经常会有那种，比如说大家组，
0: 嗯，
1: 大家就是一人每家带上一两道菜
0: 啊，对，有那种的、
1: 哎、有这种吧，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一到过年，肯定这种硬菜就得上桌了。这个什么白灼虾这种不算硬菜、
0: 啊，
1: 各位煮一下它就熟了、
0: 啊，
1: 这种不算硬菜。
0: 这个你最起码你得有自己的人工的气味在里面，
1: 哎，比如说什么小鸡儿炖蘑菇啊，这种啊，然后什么这种才算
0: 啊。
1: 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说说看吧。
0: 对啊，你刚才有人说不是那个就是海南菜吗？
1: 啊、嗯，海南菜，
0: 海南菜我不会。因为海南确实应该算是一个美食荒漠了。
1: 你提到海南菜，我只能想起来椰子鸡
0: 啊。海南真是美食荒漠。
1: 嗯，
0: 就除了你刚说那个椰子鸡之外啊，海南绝大多数流传的东西都是东北的东西
1: 啊。是吗？哦，
2: 对，因为
0: 东北人
2: 在那里，
1: 东北人已经占领海南了。
0: 然后还有什么呢？海南还有就是那个海鲜。
1: 嗯，
0: 除了海鲜和这个，就基本上没别的了。
1: 对，
0: 你说到海南，也就是还有一个能提得出来的，就是海南清补凉。
1: 哦、我还没吃过啊，这个
0: 这是喝的、嗯、小曹知道吗？
2: 我知道
1: 清补凉、哎，所以糟粕醋火锅是哪个地方的？
2: 海南的。
0: 那玩意儿我也接受不了，
1: 我没吃过，对，但是
2: 吃
1: 过的朋友都跟我说很好吃，强烈推荐。但是我想象了一下，我想象不到它能有多好吃，到底。
0: 那个就是，海南和杭州哪个更美食荒漠？
2: 杭州
1: 吧。
0: 我觉得海南。
1: 杭州应该就是一道西湖醋鱼，是不是？
0: 对啊，那问题还杭州还有别的呢？
1: 杭帮菜嘛，对吧？
0: 啊，对啊，杭州还是那个江浙菜嘛，
1: 嗯，
0: 对不对？你杭州还有一个那个杭州小笼包，
2: 是杭州吗？
1: 哎，我有听到过说杭州小笼包其实是一个人叫什么什么杭州做的小笼包。
2: 对，
0: 那不是，那叫张重庆鸡公煲。
1: 哦，对对对，鸡公煲是这样来的，对，重庆鸡公煲是这样来的啊。说一个人叫张重庆，
0: 对对对，
2: 他们说大盘鸡其实也是内地人过来才叫的，是内地的。美食不是新疆的，
1: 到新疆来改良之后变成、是吗？这我还真不知道。
0: 这个不是、
2: 不是吗？
0: 这个是就是有个是我忘了是哪里人啊、他到了就大概在现在这个沙湾这个地方、开了个饭店、
2: 对对对，
0: 然后开了个饭店之后呢，就是经常有开大车的司机就过来，
1: 哎，
0: 然后就到这儿吃饭。但大车司机也知道赶时间呀、对吧？
1: 哎，对。
0: 然后就说那个，你直接杀只鸡，然后整个过就加热炖一下就行了啊。然后在这儿形成了。
1: 哦，怪不得这个大盘鸡说都得到沙湾去吃
0: 啊，对，
1: 发源地。
0: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就是咱新疆米粉，就那种爆辣什么炒米粉的、这确实是
2: 内地
0: 就那个。就是广西那边，广西老表啊，
2: 大师兄一直在说贵州人。
0: 然后他们来到新疆之后呢，确实吃不惯我们这边的饭，
1: 改良了一下。
0: 然后那个就是拿他们当地的这个米粉嘛，然后到这儿之后改良了一下，成了新疆炒米粉。
1: 哦，新疆炒米粉现在也是这个俘获了全国各地网友的胃呀、
0: 对吧？所以这咱们这边其实像什么大盘鸡啊，这你这有很多东西都很好做。
1: 大盘鸡也好做，
0: 很好做。
1: 怎么到你嘴里都这么简单呀，乐大厨？
0: 你能把它炒熟
1: 就行了，
0: 调料加进去，然后一锅炖就可以了。
1: 都是一锅炖，新疆饭主打一个一锅出。
2: 对，
0: 对吧？最好吃的南方米粉是东北人炒的。
1: 最好吃的南方米粉。
0: 南方米粉，你也看是哪个地方的南方米粉。
1: 东北人炒的，其实东北菜也有很多很好吃。
2: 也是一锅炖。
1: 对对对，都是一锅出啊。
0: 啊，
1: 所以小曹在这个上学的时候会想念家乡菜吗？
2: 大一的时候想，现在一点也不想，
1: 因为外面好吃的实在太多了。
2: 是的，
1: 那一般、
0: 像我以前不会、
1: 你在西安上学不会想家乡菜？
0: 我一定会想
1: 啊，你一定会想。
0: 对对对。
1: 哦，
2: 但我感觉西安跟这里吃的差不多。
0: 差很多。
2: 是吗？
0: 差很多。
1: 西安是最喜欢吃面的地方，
2: 对
1: 吗？陕西那边。
0: 对对对对对、
1: 以面为主还是？
0: 但是就是那个，你到了那边之后，你会很想念吃新疆饭。
1: 但是感觉。西北的口味是不是都不会差太多，都是辣的呀，比如说口味比较重的呀，
0: 也还行。但是我那会儿生活的时候就比如说我想吃拌面，人家也有什么拌面炒面馆的，
1: 有，
0: 但是跟新疆的味道就完全不一样。
1: 但是
2: 不一样，
1: 但是我觉得很神奇的是全国兰州牛肉面的味道是一样的。
0: 那个还不一样，那个有话我可以跟你很详细的在节目之外聊一聊、
1: 因为我觉得就是在哪边吃这个牛肉面都感觉味道差不多、是吧？
0: 那个羊肉泡馍，哎，我跟你说那羊肉泡馍啊，
1: 哎，那如果让你评你在西安上学时美食第一名，你会评选谁？
0: 肉丸胡辣汤。
1: 我不需要思考，哎，真的很喜欢。看来，
0: 我跟你说，我现在就每次，因为现在从克拉玛依出去很方便，
1: 对，很近。
0: 你比如说去别的地方，那第一站肯定要么到西安，要么到郑州。
1: 对，
0: 我到了西安，第一件事一定要去吃个肉丸胡辣汤。
1: 你有自己指定店家吗？还是随便一家都好吃？
0: 随便一家都很好吃。
1: 哦，肉丸胡辣汤，
2: 感觉像郑州的。
1: 对，胡辣汤不是郑州。
0: 胡辣汤是郑州的，但是肉丸胡辣汤是陕西回民发明的。
1: 哇
0: 哦！你一般你吃的胡辣汤里面有什么？豆腐皮。
1: 对对对，还有什么？木耳、
0: 那个黄花菜，
1: 对对，
0: 那个陕西的肉丸胡辣汤不一样。
1: 里面啥？
0: 他们那边首先是有这纯手打的牛肉丸，然后那个很筋道的那种，
1: 对，
0: 这是它的根本，你知道吗？它里面的配菜也不一样，比如说花菜啊，西葫芦
1: 啊，
0: 莲花白
1: 啊，
0: 胡萝卜。
1: 哇，完全不一样
0: 啊！然后就这些东西，它给你就煮到已经很软烂的那个状态，里面还有那个就是晶莹剔透的牛肉丸
1: 哦。
0: 然后它吃之前是怎么吃呢？就是这个我在节目当中说过一次啊。你先要买个饼，因为陕西人吃啥都得来个饼，
2: 站着吃，
1: 这个也得泡，
2: 掰着
0: 站着吃。
1: 好不尊重陕西美食，
2: 掰着吃。
0: 你咋舍得你？哎呀，
1: 这个也得掰进去泡。
0: 对，你要先把它掰成小块儿，我跟你自己啊，你说我不掰，我就放里头泡也行啊，对吧？你掰成两半泡也行啊，
1: 但不能站着吃。
0: 对，不能站着吃，
1: 你得坐下吃啊。
0: 然后呢，就弄到碗底儿，然后等你说老板给我打汤，然后老板咔咔给你弄两勺，然后油辣子往上给你一泼，
1: 魅力很。
0: 哎，
2: 聊炸裂。
1: 但是你知道我以前去西安的时候，我总以为那个馍是店家会帮你掰好，我都不知道是要自己掰。
2: 是的，
1: 上来之后还在那说啊，然后呢，我就看，
0: 然后就开始吃了是吧？
1: 所有饭店的人都是非常就是勤勤恳恳在掰馍。我说哦，我就觉得是要自己掰的。
0: 啊、
1: 哦，
0: 那也有，现在也有那种，
1: 就是掰帮你掰好嘛，省事儿是吗？
0: 他有那个机器切的。
1: 哦，但是没有手撕有灵魂。
0: 哎
1: 哎，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就跟为什么。

0: 每次别人说那种吃什么手撕包菜一定要手撕、
1: 嗯、
0: 刀切的都是没有灵魂的，
1: 对对对啊、
2: 嗯、
1: 所以就是那个这个肉丸胡辣汤绝对是第一名的。
2: 嗯，
1: 但是我当年去的时候，就我第一次去的时候，
2: 嗯，
1: 我是实在接受不了这个东西。
0: 为什么？
1: 因为你一看你就会很反胃、
0: 啊、颜色和它的造型，
1: 就当年啊、
0: 嗯、
1: 就我去那些年呢，就那些商家不太注意那个造型的，
2: 嗯，
1: 它是一口这么大的铝锅，
0: 嗯，
1: 然后装这么一盆，
0: 装满，
1: 对，然后装满，你要知道铝锅呀、啊、它一般是那就那个跟铁的这颜就铁灰色那个颜色有点像，
0: 对，很接近，
1: 但是铝呢它会有个什么问题、
0: 嗯、
1: 它是你放的时间稍长一点它会氧化，
0: 对，它颜色会变，
1: 就会变黑，
0: 对，
1: 你会觉得这个锅脏脏的、啊、
0: 就觉得到底干不干净啊，
1: 然后它又一那个黏糊糊的那个胡辣汤，黏糊糊的那个状态、
0: 哦、
1: 然后它特别是这锅，比如说它不可能说经我每天都那个，就是那个就是也都要换嘛
0: 啊，对，
1: 那那个就是它一般是这一锅卖完了它立马新的一锅夸就倒进来，
0: 嗯，
1: 但是你知道它有淀粉啊、
0: 嗯、
1: 它是那个锅边沾了很多粘稠的那些东西，
0: 哦，观感有点不好，
1: 观感很难看
0: 确实，
1: 然后那个我西安的同学就说、
0: 嗯、
1: 这个一般当早餐吃了啊，
0: 我、
1: 哦、说那个走我们去吃胡辣汤，我说我不去那玩意儿一看就恶心，
0: 所以其实这个还是你的西安本地的室友就推荐你吃，
1: 对，后来我被六个西安同学
0: 围攻了，
1: 强迫拽着去一吃，嗯，很好吃，
0: 从此之后跟别人说哎走啊胡辣汤啊
1: 啊，对对对对、
0: 啊、
1: 然后
0: 确实、
1: 嗯、那个除了这个之外，对，排第二那肯定是西安的菜夹馍，
0: 菜夹馍，
1: 嗯，
0: 就是肉夹馍里面东西换一换，
1: 对 对, 对，
0: 换成菜
1: 啊，
0: 炸串吗？
1: 不是炸串，
0: 那是什么？
3: 哦，我好像知道，学校门口摆摊有，
1: 它有各种各样的，就是炒出来，比如说土豆丝啦，
0: 这都是炒的菜
1: 啊、对对对，
0: 哦，
1: 然后那个就是反正各种各样，大概十几二十种，
0: 嗯，
1: 然后还有那个花干儿、卤蛋、
0: 哦、
1: 啊，然后它那个都可以加到里头。
0: 哎呦，听起来好实惠，很扎实，
3: 应该不贵。
0: 所以乐峰在
1: 对不贵
0: 西安上了大学四年，长胖了吗？
1: 没有，
0: 反而是回来胖的
1: 啊。对，
0: 为什么？
1: 因为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就是想吃新疆的饭。
0: 哦，
1: 因为我那会儿不像你们上学都那个一到假期坐飞机啊什么就回来、
0: 嗯、
1: 我那会儿就真的是纯纯站48小时坐火车硬座回来。
0: 哦，绿皮火车
1: 啊，对对对，
3: 硬站，
0: 对
1: 啊，然后到一般是要么到奎屯要么到乌鲁木齐嘛、
0: 嗯、
1: 那会儿从西安到奎屯有趟直达车、
0: 哦、
1: 但现在这趟车没有了啊、
0: 嗯、
1: 然后到了之后下车第一件事儿，
0: 嗯，
1: 先去买从乌鲁木齐或奎屯回家的车票，
0: 嗯，
1: 然后买好票之后要去吃个抓饭或者拌面，
0: 先回回血
1: 啊！对对对对，
0: 所以在上大学的时候，在西安本地应该也有这个新疆饭馆吧？
1: 有，
0: 但是味道会
1: 味道完全不一样。
0: 对，我也是，我在北京吃过新疆饭，就是
1: 你没有那种感觉。
0: 对，跟一起去的同学都说哇，好好吃，好好吃，但是你就会觉得很一般。
3: 嗯、
1: 你们那儿什么最好吃？来新疆肯定是吃羊。
0: 对，必须是吃羊，各种各样的羊。嗯，嗯，
1: 对吧？吃羊羊也可以。
0: 为什么今天羊羊没来上菜去了？
1: 但是有一次我去内蒙，
0: 嗯，
1: 内蒙在鄂尔多斯，
0: 嗯，
1: 鄂尔多斯那个地方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旅游景点叫响沙湾，但你可能不知道，没有去过，
0: 哦、没去过啊、嗯。
1: 它是在沙漠里面建了一个旅游景区，
0: 哦，叫响沙湾，
1: 响沙湾，
0: 响沙湾，
1: 对对对。然后里面就包括什么滑沙啦，
0: 嗯，
1: 然后各种你能想象在沙漠里玩的东西，沙漠里表演，
0: 相当于它形成了一套商业体系。
1: 对，然后那里、
0: 嗯、
1: 沙漠里面还有酒店。
0: 哇，你可以住在那儿、
1: 啊、对，那个酒店里面就是有泳池，
0: 嗯，
1: 然后那个 KTV、
0: 哦、
1: 酒吧，
0: 嗯，
1: 可以什么都有，
0: 哇，
1: 啊，你就可以在这里面玩就可以了、
0: 嗯、
1: 那个酒店的房费淡季啊、
0: 嗯、
1: 淡季一个房间大概费用是3000多块钱，
0: 这么贵，这还淡季
1: 啊？为什么呢？因为它这里面的水，所有的水都要用水车从沙漠外面运进来，废水再从这里面运出去，
0: 哇，这成本确实很高、哎
3: 哦、这个湾是水湾的湾，河湾，是这个意思、啊、
1: 对，是的，
0: 哦、
1: 啊、然后在这里面有个什么呢，我在这里面吃过一次烤全羊，
0: 在这里面吃烤全羊，
1: 对对对，
0: 你没地儿去了，你
1: 跟新疆的味道完全不一样，
0: 内蒙羊跟新疆羊还是不一样
1: 啊，对，味道很好很好，就一股奶香味儿，
0: 一点不膻
1: 啊，对对对、
0: 嗯、完全就吃不出来羊肉那种膻膻腻腻的感觉，
1: 然后他们还上了一个酒、
0: 嗯、
1: 但那个酒一人就两杯，因为这个酒很贵，
0: 你是旅行团去的吧？
1: 差不多吧、
0: 啊、超值旅行团，
1: 然后这个酒呢，他们说、
0: 嗯、
1: 当地说这个很贵，你要买的话大概就那差不多跟五粮液的价格差不多，
0: 那咱尝尝就行了，
1: 看上去是白酒，
0: 嗯，
1: 但你喝到嘴里也是白酒味儿，
0: 嗯，
1: 但你一回甘就你这么一咂巴味儿，
0: 嗯，
1: 它是奶香味儿，
0: 是不是马奶酒啊？
1: 差不多
0: 哦、
1: 嗯， 但这个品质是相对来说非常好的一种。
0: 对，其实很多朋友就说这个新疆羊啊、内蒙羊啊，就总会要比一个高下。其实都好吃，就看你更爱哪一口、
1: 嗯、
0: 啊，看你的预算能走到哪儿。
1: 好，那这过时间太远了。
0: 哎呦，好好。
1: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跟大家进入今天的游戏环节，我们稍后回来。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九二六快乐吧，我们的节目呢依旧在继续啊。今天呢，接下来是游戏环节了、啊。
1: 哎，
0: 今天是我们比划，你来猜。
1: 哎，今天呢，由我这位表演大师给大家来比比画画、嗯，大家来猜猜看啊。
0: 那个，等一下你就彻底就不能说话了。
1: 哦，好，
0: 尊重游戏规则。
1: 好的，好的，我完全通过肢体来告诉大家是什么词儿啊。
0: 哎，对对对，你要告诉大家，对，当然你可以这种展示，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展示、
1: 嗯、啊。比如说第一个字，
0: 嗯，
1: 水喝、
0: 啊、
1: 这样可以、
0: 哎、对对对
1: 啊，
0: 或者说你可以，你觉得这个词儿我直接就能展示出来、
1: 嗯、
0: 啊，你也可以直接。就展示一个动作吧，这个都表现出来、
1: 哦。咱们的题一般是两个词儿，两个字还是四个字儿的？
0: 都有
1: 啊，都有啊。
0: 啊，对对对对，
1: 好好，那今天呢，就是我来比划，你们猜啊，大家就第一个答对的有奖，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啊。好，那拼手速啊。
0: 那个，
2: 拼理解能力。
0: 那个，有难度啊。
1: 有。当然有，这是人想出来的词、啊。
0: 那个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呢，可以打开抖音搜索我们的账号 ID 926KLB， 进入到视频直播间来支持一下我们嘉欣的表演啊！
1: 哎，是的，今天呢将会看看大家对我的表演能够猜中几分。
0: 对对对、啊，
1: 猜不中就是我的锅。大家快快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游戏环节马上开始。
0: 对，老陈说还没见过嘉欣比划过呢。
1: 嗯，对，哎呦，我这天赋怪，天赋的、嗯。
0: 来吧，那就开始。
1: 好，那我们就开始了啊！好，那我就现在闭麦了啊！
0: 啊，对对对，啊，你所有的那内容呢，我来替你展示啊。这是第一个词，哇，抽筋了。第二个字啊，我发现你嘴还挺大的。
1: 你这有点扯外了。
0: 第三个字，哎，我感觉好像是个神仙。哪个神仙好像是这样的？第四个字啊，冷面，
1: 连起来啊，连起来，再表演一遍，连起来。
0: 哎，这个表现的还很棒的。咖啡话就说冷面王，四个字
2: 是成语吗？
0: 冷热交替。他们并没有表现出热的一面啊，
2: 冷吃牛皮。皮肚，
0: 吴宇说冷吃兔肉。张丸子第一个答对啊，正确答案是冷吃牛肉。
1: 哎，肉哪来的皮啊？
2: 对，我也想问哪来的皮啊。
1: 小曹刚特别认真看着我，冷吃牛肚。
0: 那个，然后那个天子说牛肚，牛筋是哪来的？
1: 哎呀，牛肉嘛，因为啊，可能有没有，我捏起来可能是皮的，就误导大家了。冷吃牛肉，恭喜丸子、
0: 那个，
2: 恭喜张丸子。
1: 嗯，
0: 咖啡话冷吃牛筋。
1: 冷吃我，
0: 我就想问一下，那个冷热交替是怎么来的？
1: 哪来的热啊？
0: 嗯，热在哪？
2: 吃啊！
0: 对啊，那不是吃吗？
2: 恭喜张丸子获得三八商场一楼进门右手边登记钟表维修店。
1: 啊，恭喜恭喜！这是第一个词啊。
0: 哎，那个对张丸子来说，这个奖品用处不大。
1: 啊，他没手表。
0: 他第一
1: 也没车。
0: 啊，对。
1: 哦。好，第一个词还算比较简单，大家听听后面看这个乐风出的词就知道它有多搞笑。
0: 好，第二个词了啊，
1: 第二次开始啊。
0: 嗯，没事，你偶尔说那么一两句、
1: 啊、也行啊，
0: 也行啊，没事，可以打开。第一个字，你先告诉大家一共几个字，一共三个字啊。第一个字，跳舞呢。孔雀舞、
1: 哎、
0: 第二个字啊，
2: 第二个字是三，
0: 都瘦的就剩皮了，能揪出肉来、
2: 哦、我知道了。
0: 第三个字，你这是表演吗？你是吃不了，是不是吃到那个就是有毒的菌子了？
1: 吃到我麻筋了。三个字啊。
2: 有人答对了吗？
0: 有人答对了、啊、
1: 有人答对，你看还是很形象的嘛，对不对、哎，其实只要猜出前两个字，第三个字基本上你也就自动带出了。
0: 我真的以为第三个字你要单独演的话，我可能以为你吃到那个就有毒的菌子了。
1: 鲜嘛， 吃一口，哇，好鲜亮啊！谁第一个？
0: 咖啡花园啊！
1: 哦，恭喜恭喜！
0: 正确答案是第三鲜。
1: 哎，第三
0: 鲜。青鸟说踢踏舞。
1: 踢踏舞，我都给你跳一段爵士舞，好吧？芭蕾舞。
2: 恭喜咖啡花园获得雅悦雅美提供的美容卡。
0: 嗯，
1: 恭喜恭喜美容卡哈！第三个词呢比较简单，哎，这个还比较那什么啊？
0: 嗯，
1: 好来，一共是
0: 四个字，第一个字。哦，舞蹈。
1: 所以我用了两个物品。
0: 嗯，舞蹈。来，你们要知道这个答案的话，就现在就打出来啊！
1: 我先看第一个，能有人猜出来？
0: 行行行啊，看看有没有人知道第一个字是什么的啊？
1: 对，看一下啊，有人猜出来是吗？
0: 有有有有有。
1: 好，
0: 第二个字。
2: 小女孩，
1: 哎，很近很近，
2: 丁点。
0: 我感觉你好像一下有病似的。
1: 第二个字啊，
0: 黑发。
1: 不是，
0: 黑马尾，黑白不分。
1: 好，等一会儿，
0: 第三个字。好啊啊啊！第四个字，
1: 这个字。
0: 你应该把它直接拽过来。黑白分明，不对。
1: 不对，好来，连起来啊！大家想一想。
0: 嗯。第一个字。
1: 嗯。
0: 第二个字，第一个字你们现在是猜对了啊。
1: 对对对，第二个字。
0: 第三个字啊。
1: 啊。
0: 很接近，很接近，但不、
1: 哎、
0: 不对。
1: 对，你看看这个特点。
2: 这是什么呀？
0: 我知道了。黑猫警长？
1: 不是，
2: 这个我只能想到博尔家那个小女孩。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2: 是吗？
1: 对，用一个字总结它是什么？
2: 什么？
0: 想想，
1: 想想。
0: 正确答案已经出来了
1: 啊？有吗？
0: 啊，正确答案是黑妹牙膏。
2: 有这个东西吗？这个
1: 有，
2: 不是编造的吗？
0: 有啊，
1: 那是他编的。
0: 有这个有这个品牌的牙膏呀、
1: 啊。妹呀、啊，两个麻花辫不是妹妹吗？
0: 啊、你展现
1: 小女孩，
0: 你展现的不是精神小妹吗？
1: 精神小妹我是让的，精神小妹是让的，这样才是精神小妹。
2: 又是我们咖啡花园。
0: 这样，咖啡花园那个，这一轮奖品选我们直播间的别人吧，送出去一轮，好吧？
1: 好的，好的。
0: 这个妹都表演得很形象。
1: 对，你看没？你看就是双马尾。
0: 正确答案已经出来，你们现在刷赞啊！你们现在刷赞啊！都刷赞，然后让咖啡花园来决定把这轮的奖品给谁啊？
1: 哎呦，到花园来决定了啊！
0: 颁给嘉欣最佳表演奖。
1: 好，谢谢。当年呢，也是这个有幸进入到表演的培训班，老师说实在是没有天分，下去吧。
2: 有的，其实是有的。
0: 哎，你们都不想要，不想要，那这轮就过吧，好吧？没事，我们还有呢啊，表演还有呢啊，
1: 还有，
0: 嗯，
1: 接下来几个就比较难了，
0: 嗯，
1: 也会让我非常羞耻啊，我不知道能不能笑，反正我挺羞耻的，此时此刻我也很羞耻。好，那我们就
0: 可以给他吧啊。
1: 好，那我们是先送奖还是继续？
0: 没事，有人在送啊。
1: 哦，好的好的，
0: 你表演你的就行了。
1: 那我们下一个词语啊，
0: 嗯，
1: 第四个词语，好，开始啊，这个词语一共是
0: 两个字，
1: 嗯，我将。整体表演。
0: 好的，来。
2: 恭喜获得我们洗车服务一次。
0: 对，注意看啊，各位。
1: 呱呱，
0: 哎呀，
1: 呱呱。
0: 好了。
1: 哎，但是我有，我有一个提示。
0: 不能提示。
1: 啊、哦，不能提示。
0: 不能用说话提示啊！蛙跳不对，青蛙不对。
1: 蛙跳。你给我出去，谁把它掉？很接近。
0: 我总感觉直播间进了什么脏东西。
2: 哎，刚这是两个字吗？
1: 对，
2: 哦、
1: 这个是这个词语是两个字。
2: 嗯，已经做完了吗？
0: 啊，
2: 嗯，再做一遍吧。
1: 没问题。
0: 来一遍。
1: 整体表演。 请大家看好。呱呱呱呱，
2: 没了，
1: 没了。
2: 我还以为我漏看了什么。
1: 很接近，我只能说大家现在给出答案很接近，但是你要换一下，
2: 换一下。
0: 小胖说牛蛙。
1: 出去，给我出去。
0: 骗子多情蛙泳，你觉得蛙泳他一边泳的游泳的时候他还一边呱呱吗？
1: 我怎么叫喝水呢？我搁那儿
2: 为什么要叫？
0: 青鸟说呱噪。
1: 主要是我身边没有这个。哎哎哎，有了
0: 第一个字，
1: 能不能看清楚？
0: 可以可以可以，
2: 帮你放大一下。
0: 蛙跳没有，蛙鸣没有，这放大也看不清。
1: 这个，这是
0: 链条。
1: 你有没有事？
0: 不是我说的，是直播间有人说的。
1: 第一个字儿是这个
0: 啊，
1: 第一个字儿已经提示到这儿了。
0: 大哥，一共俩字。
1: 一共就俩字，谁谁猜了四个字吗？
0: 跳跳蛙是哪来的？
1: 第一个字是这个，有出来答案吗？
0: 有出来了啊。
1: 哎，
0: 正确答案那个天子多情，你就打错了一个字。
1: 嗯，
0: 我们是那个蟾蜍的蟾。
1: 对，
0: 你打成那个树上那个蝉鸣鸟叫的那个。
1: 但是我们很严谨，所以我们只能给
0: 小丸子是个小胖。
1: 哎，恭喜小丸子是个小胖。
0: 我怎么感觉你在骂张丸子呢？
1: 这可能是他，是不是他同事啊？快点进去看一下。
0: 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啊。
1: 恭喜
0: 恭喜，正确答案是金蝉。
1: 哎，金蝉，发现还是很到位的。
0: 可以可以可以，你没有那两声呱呱，我
2: 恭喜。
1: 没有那两声，大家早猜出来。
2: 小丸子是个小胖，获得爽嘴鱼100块钱代金券。
0: 好的，好的，
1: 去吃鱼吧。
0: 好，接下来的第五个了啊。
1: 啊，第五个。
0: 哎，对，嘉欣的表演真的很棒哎。
2: 嗯，
0: 对吧？
1: 在第五个让我非常之羞耻。我如果做了，大家一秒能猜出来。
0: 啊。
1: 但是我的颜面将会扫地。
0: 啊，无所谓了。
1: 如果我不做，
0: 嗯，
1: 大家可能也猜不太出来。这样吧，我先给大家来一个，先给大家笼统表演一下，这个词一共
0: 两个字。
1: 嗯，
0: 第一个字啊啊，知道了知道了
1: 啊。
0: 第二个字啊，哈哈，你可以可以可以，这个可以啊，这个可以哦，这个可以啊。
1: 第一个字

0: 第二个字，
1: 这两个哪羞耻在哪个动作？
2: 对，羞耻在哪呢？
0: 我要直接脱下来不就完了吗？揪出来。
2: 啊，你是这样想的吗？
0: 就是有味儿，你不要不介意，我也不是很介意。
2: 啊，正确答案就是鞋垫儿啊。
3: 对，好快啊。
1: 第一个是
2: 那个说脚垫的是什么玩意儿？这是。
0: 没事，只要不说脚气，我都可以接受。
2: 哎，你可以那个什么，第二个字。
0: 啊，你喜欢这样的？
2: 那个李摩是胶片。
0: 胶片是哪来的？
1: 恭喜浮云获得刚哥半公斤烤羊排。
2: 来，我跟你说啊，今天最有难度的词就在最后一个了。
1: 哦，还有
0: 最后一个啊，很难，但也很好演。
2: 怎么还要脱鞋？他的意思就是他把鞋垫直接从鞋里面抽出来。
0: 对，你们就知道是什么了啊。好，最后一个很难。但是呢，也非常好演，大家就是想一想啊。
2: 对，主要特别容易被误导。
0: 对，这个词只有
2: 一个字。
0: 哎。
2: 你想上厕所吗？
0: 不对，没那么简单，
1: 没那么简单。
0: 哎，这个字可以拆开。我表演两个单个字，大家猜，
1: 可以
0: 把它一合，
1: 可以，
0: 是不是？我很聪明啊。
2: 你这样，这不能这样啊，这样那个什么
0: 啊，这太简单了，拆开就有点简单了。
2: 吹哨人。
0: 哦，我知道，来。大家看啊，
1: 这是一个魔法，这是。
0: 没看过，但凡。
2: 哎，你是哈利波特吗？
0: 哈利波特是骑着扫帚飞，不一样。再看一遍啊，大家绝对看过，在公共娱乐场所。
1: 在干嘛？
2: 不知道啊。
1: 好像女团的跳舞吗？是吗？
0: 哎，有点像，但是你想想。舞蹈一般会出现在什么时候？
1: 什么时候？开心的时候。
2: 别那么多话
0: 啊！在公共娱乐场所，
2: 少
0: 一定看到过这个。很难说一个台词儿，大家就会知道，他的创作者是谁。
1: 哦，那不能说了，
4: 不可以，
0: 不行吗？哦，好吧，
2: 你不能说，你能用肢体来表现。
0: 好，那就是。看一下，出现在公共娱乐场所，几人聚会的时候。
2: KTV 吗？
0: 啊，对，没听过，再来一遍啊。
2: 广场舞。
1: 这到底？
0: 出去。
1: 是一首歌的动词。
2: 一个字，一个字，
1: 一个字，动词还是？
0: 不是动词。
2: 也可以当动词用。
1: 看乐峰老师每次就是这种。
0: 但是刚乐峰提到一个很准的一个，就是 KTV。
2: 烟禁不对。
0: 没看过各位。
2: 不对不对啊，大师兄不对。小丸子那个不对。家不对。
0: 让我拆开吧，求你了，老师。
2: 不可以。
0: 我快急死了，马上冒痘痘。
2: 再想想，有别的方式，用谐音梗。
0: 哦，一般。
2: 别说话，只能表。
0: 啊啊啊、这是在干嘛？
1: 毛笔。写毛笔，
0: 这个是什么？
2: 写。
1: 站，
0: 哎，站的是。
2: 好了，你话有点多了。
0: 哇，小曹，
1: 知己吧，高山流水遇知音，
0: 是不是没吃饭、啊？到这儿了，他说。
2: 这是一个谐音梗。
1: 谐音梗。是墨吗？是吗？
2: 顿感生活。
0: 恭喜，大家没看过，忍不住化身一条固执的鱼。

0: 这个在哪里？这个晋升
1: MV 啊，黄晓明唱，黄晓明跳的，那英唱的，一点没生活，你们
2: 完全没，我们是顿感生活，
1: 幽默了，你们才顿感生活。
0: 默呀，这首歌就我看到这个字的时候，我第一想就是这个歌，然后就想到这个 MV。
3: 我就觉得用一个字数越少，
0: 嗯，
3: 好像猜出来的难度越大。
0: 对，越难，因为你没法去表现，因为我现在想拆开，我想表演黑犬来着呢。
3: 李摩说黄晓明想报警了。
0: 爸爸想照的人很多，
2: 顿感生活获得百年好合婚纱艺术馆的照相。
3: 搞不懂说老人家年轻人都没看过，
0: 去拍一套黄晓明同款。你知道我这边想演黑狗、黑犬
3: 啊，
0: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容易的。
3: 对，因为你之前已经展示过这个。
0: 对，这个黑犬的话，我汪汪两声就出来了。
3: 对
0: 啊，所以被给我明令禁止，给我搬掉了啊。
3: 李摩说这个，哎，原来是手语。大师兄说为爱终身判处孤寂。
0: 哎，对对对，就这首歌。
3: 对，判的就是你。
0: 你都没猜对，真是的，
3: 什么都猜不对啊！一天到晚在这给我们嘚瑟呢。
0: 还是很不错的，老师，我很有天分吧？
3: 可以可以可以，你的表演在我们这个就是快乐班节目组啊，
0: 嗯，
3: 能至少能排进前三了。
0: 一共几个人，老师？
3: 一共三个人。
0: 太好了，谢谢。终于是站在顶峰了。
3: 明天的律师团会到的，不会，他的那个哪怕他是那个叫什么顺丰快递也得两天呢。
0: 我留的是杨洋的联系方式，没事，杨洋去就行了。
3: 今天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啊，感谢关注啊，
0: 谢谢大家。
3: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一个互动话题就是你自己做的最拿手的硬菜都有什么，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
0: 是的是的，欢迎各位啊，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说说看。就逢年过节我们多说嘛，桌上总会有一两道硬菜，或者是比如说很多朋友现在不是咱们克拉玛有很多从全国各地来的朋友，
3: 对对对 对, 对，
0: 哎，他们呢都会带上自己的家乡菜，可能在这里生活的时候偶尔想念家乡味道，还会自己做一两道呢。
3: 那个大师兄说天天第三，嘉兴第一啊，天子座君别说嘉兴表演和理解都很到位啊，最佳表演奖第一名嘉欣儿，
0: 行了，大家捧我捧成这样，我也拿不到什么奖状，谢谢，下次我还来啊，还来这个误导大家。
3: 那个，我跟大家推荐一道硬菜吧，
0: 嗯，
3: 这我纯个人研发的，
2: 抓饭，
3: 不是，番茄炖排骨，
2: 这是硬菜吗？
3: 这还不够硬吗？
0: 番茄炖牛腩我吃过，红烧排骨我吃过，番茄炖排骨是，
3: 就是。那个把牛腩拿出去，把排骨放
0: 下。哇，谢谢老师，好新奇的一道菜，大家都快试试吧。
3: 这个是真我自己研发的，
0: 是不是因为家里面小朋友比较爱吃酸甜口？
3: 对对对对对、
0: 哦，
3: 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真的可以尝试一下啊。
0: 对对对，
3: 怎么做呢？就是排骨先下锅先炒，
0: 嗯，
3: 炒到差不多熟的时候。
0: 排骨是不是要炒糖色？
3: 不用，这个不用炒，这个不用炒。啊，然后呢，就是炒到差不多，你看它已经断生了，它没有那个红色了啊。血肉那个颜色没有了之后呢，加那个就是两勺番茄酱。
0: 哦。
3: 然后再就切好的那个新鲜西红柿，然后一块儿放进去翻炒一下。
0: 那加番茄酱的目的是？
3: 番茄酱是提它的那个味道。
0: 哦。
3: 番茄的放在里面是让它那个就是那个
0: 汤会更红。
3: 对，更好看一点。
0: 哦。
3: 然后呢，加水。没过排骨，
0: 对，
3: 加那么一点点糖、
0: 嗯、
3: 加一点点酱油，加一点盐，然后开始炖、
0: 嗯、
3: 炖用小火炖把这个汤汁收干、
0: 嗯、
3: 然后把它盛出来吃就很好了。
0: 哦，
3: 没有，
0: 所以老师这个方法同样适用于番茄牛腩吗？
3: 番茄牛腩我没有试过。
0: 哦，没做过、
3: 就我曾经做过这个饭，当时我们台里面有个胖子啊、
0: 嗯、
3: 在我们家真的拿米饭把我那个汤都给我蘸完了。
0: 但是确实我觉得任何番茄都非常下饭，
2: 对，
0: 是吧、嗯、
3: 对，
2: 尤
3: 其
0: 家里有小朋友该都能多吃一碗。
3: 对，家里如果小朋友这个菜很适合家里小朋友吃。
0: 哎，对对对，
3: 不像外面做的大油啊高盐啊那种。
0: 对、就是、
3: 这个完全可以自己掌握。
0: 嗯，而且这个排骨像这种都是这个筋肉啊之类的、
3: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小朋友还可以锻炼这个啃肉的能力啊、
3: 嗯、
0: 还是很不错的啊。
3: 好吧，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喽。
0: 嗯，明天见，拜拜。

这只是生活的一小单元。

0: 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博州、阿勒泰地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昆仑山北坡、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南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5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小江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强调持续深化战略性、创造性、引领性改革攻坚，推动新疆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取得新突破。
1: 今年上半年，新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30亿元，民生投入力度持续加大。
2: 我区持续深化改革，稳步推进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
1: 今年以来，全区新能源汽车消费已超70亿元。
2: 晴满天山援疆印记专栏播出录音报道，为新疆留人才，为国家找宝藏。
1: 第五批新疆重点人才计划两个项目启动申报遴选工作。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8月26号召开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部署要求，听取全区改革推进情况汇报，研究部署重点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推动新疆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取得新突破。要把牢改革正确方向，坚决维护党中央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谋划改革，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改革，以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为着力点深化改革，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聚焦重点攻坚克难，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持续深化战略性、创造性、引领性改革攻坚，扎实推进小切口改革，着力解决各族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全区改革工作走深走实。要强化改革责任落实，压紧压实各专项小组组长、各地州市党委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细化配套政策，强化督促落实，确保各项改革落地见效。
2: 会议研究南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工作，强调要坚持把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作为推动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举措，结合15五期间南疆产业布局，持续加大技能人才培养力度，调动地州市企业高效积极性，完善技能培训、就业保障、成长发展、权益维护等全链条工作机制，持续深化产教融合，努力培养一支现代化产业工人大军，促进各族群众高质量充分就业。会议听取全区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汇报，研究推进扫码入企监管服务改革，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卫企服务体系等工作，强调要着力打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堵点卡点，持续推进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加快建设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保障有力的要素环境，高效便捷的政务环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合作共赢的开放环境。 要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着力降低企业融资物流成本，提升政务服务质效，规范涉企检查，依法保护各类经营主体权益，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为企业生产经营保驾护航。要加快扫码入企、全区覆盖、贯通运行，真正做到无事不扰、有需必应，推进新疆数字政府建设，持续健全卫企服务体系，推动政策精准推送，诉求快速响应，融资主动对接，让企业切实感受到改革带来的便利和温度。田香丽、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李刚、王刚、凯撒尔阿布都克热木，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委员和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新疆台消息，8月23号到25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率中国新疆政府代表团访问土库曼斯坦。在土库曼斯坦期间，代表团一行会见了土库曼斯坦副总理阿塔哈雷耶夫、阿什哈巴德市市长甘德莫夫，举办了中国新疆土库曼斯坦农业合作对接会、中国中亚教育交流合作中心推介会、中国新疆土库曼斯坦经贸洽谈会。出访期间，埃尔肯·土尼亚兹介绍了习近平主席擘画的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蓝图，以及新疆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锚定五大战略定位，戮力同心，感恩奋进，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瞩目成就。代表团详细介绍新疆维护社会稳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拓展高水平对内对外开放、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成效等情况，讲述了生动可感的新疆故事，展现了开放合作的新疆形象。埃尔肯·土尼亚兹指出，在习近平主席与比尔德穆哈梅多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土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当前，中国人民正团结一心，奋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土库曼斯坦正积极朝着强国的新时代复兴目标迈进，进一步加强合作，符合两国人民根本愿望。我们愿以此为契机，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各项重要共识，努力开辟新的合作增长点，为深化中土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希望积极拓展中国新疆同土库曼斯坦地方间合作，持续加强在经贸、农业、文旅、教育、科技、医疗、生态、物流、友城等领域交流，联合开展科学研究，促进民心相通，合作共赢。土方表示，土库曼斯坦高度重视与中方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将积极践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并对与新疆开展务实合作充满信心，将在农业、经贸、旅游、人才培养等多领域深入交流合作，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出访期间，代表团一行还参观了阿什哈巴德国际综合赛马场、土库曼斯坦国家博物馆、土库曼斯坦科学院国际科技园、马赫图姆库里国立大学及有关医疗机构。中国驻土库曼斯坦大使吉树民、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人、有关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代表等参加相关活动。
0: 开局十五五，奋楫新征程。
2: 新疆台消息，上半年新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完成1530亿元，同比增长10%，为完成全年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3399.2亿元，重点领域投入持续加大。上半年新疆经济基本面持续向好，带动税收收入较快增长，全疆税收收入完成834.2亿元，同比增长

0: 13.7%，增幅居全国第三位，累计增幅逐月提高，财政收入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进一步增强。非税收入完成695.8亿元，同比增长5.8%。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结构稳步优化。分区域看，全江14个地州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南江5地州收入规模稳步扩大，区域发展协同性明显增强。在支出方面，自治区财政坚决兜牢底线，足额保障教育、科技等刚性支出需求，确保财政资源向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集聚。上半年，自治区民生支出2626.2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7.3%，重点领域投入持续加大，有力支撑了基本民生、科技创新和社会事业发展。
1: 新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持续深化贸易、物流、金融、政务等领域改革探索，稳步推进新疆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2: 在新疆自贸试验区喀什片区出口汽车产业园，新开通的土库曼斯坦及伊朗物流专线吸引了不少新客户、新订单。重庆力生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喀什区域工作人员高俊杰，仅用一个上午就顺利办结了40辆出口伊朗的商品车相关手续。他告诉记者，
3: 车辆是在昨天集结的，预计明天就能发运，车在园区不用挪，人也不用到处跑，非常方便。
2: 作为自贸试验区省级制度创新成果，喀什片区出口汽车产业园不断优化服务，逐步解决了南疆汽车出口手续繁琐、周期长、服务分散等难题。今年产业园还拓展线上直播推广、重卡出口等业务，服务能力进一步增强。新疆齐鲁汽车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梦，
4: 紧盯国际贸易需求，依托一站式服务及物流专线的优势，为我们整车及重卡的出口提供全链条的保障，业务量要比去年提升超80%。
2: 在实体贸易流程持续优化的基础上，新疆还不断推进金融领域制度创新，今年进一步扩大优质企业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汇集面，将11家符合条件的银行全部纳入，持续优化外汇资金结算流程。就在上周，新疆自贸试验区霍尔果斯片区1家企业完成了片区内首笔多边央行数字货币侨贸易跨境结算业务，实现了支付及结算。昆仑树港新疆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财务人员楚慧宇，
5: 到账速度快，资金流向全程可追溯，省去了传统跨境结算不少繁琐环节。
0: 依托公铁多式联运优势，今年以来霍尔果斯口岸通关效能持续释放。前七个月，霍尔果斯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达2701.2万吨，同比增长2.4%，位居新疆口岸首位，创历史新高。请听霍尔果斯台记者李明、董志杰的报道。
6: 从商品种类来看，一到七月，霍尔果斯口岸进口农产品、食品贸易额增长显著，出口汽车27.8万辆，同比增长29.9%，新能源车辆出口占比稳步攀升。霍尔果斯伊凡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柳新文介绍，公司今年进口食品量也稳步增长，
7: 有哈萨克斯坦的粮油、吉尔吉斯坦的蜂蜜、乌兹别克斯坦的饼干、俄罗斯的巧克力。现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喜欢我们的产品，目前我们的进口量约1000吨左右，贸易额约3000万人民币。
6: 霍尔果斯口岸持续深化通关便利化改革，完善跨境物流配套体系，不断拓展外贸新业态、新市场。霍尔果斯海关公路监管科副科长阿布都哈利利·阿布都哈勒克介绍，海关精简通关环节，单车查验整体通关效率提升80%，极大压缩了物流耗时与企业成本。
8: 我们持续深化智慧海关建设，大力推行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自驾出口商品车快速通关等监管模式，实现单证、智慧申报、货物智能检查，并与边检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推动口岸吞吐效能提升。
1: 今年上半年，乌鲁木齐市锚定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通过技能培训、就业服务、创业支持等多项举措，全市城镇新增就业6.43万人，越来越多的求职者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请听报道。
9: 高小龙是一名推拿理疗师，就在几个月前，他还是一名失业人员，
0: 通过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组织的免费职业技能培训，他仅用一个月就考取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并成功入职。他告诉记者，自己现在每天都能接5到6个客户。
9: 职业技能培训来为我们失业人员没有资金来源的时候减轻很多的压力。
0: 今年以来，乌鲁木齐市人社局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上半年全市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6.21万人次，新增技能等级证书2695人次。今年随着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与沙依巴克区两处全新就业驿站建成投用，首府中心城区就业服务站点已增加到6处。同时，乌鲁木齐市人社局推行周三招聘日加专场招聘加小金砖招聘模式，把招聘会办进校园、社区、商圈。上半年全市归集发布岗位21.93万个，举办现场招聘241场，就业有路，创业有门。上半年乌鲁木齐市新增创业1.17万人，带动就业1.15万人。同时发放就业补助3.01亿元，创业担保贷款7777.11万元。乌鲁木齐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志国表示，
10: 我局将继续落实稳就业、促就业政策，推进零工市场体系建设，加快组织实施民生实事，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力度，优化就业公共服务体系，为首府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人社力量。
0: 我区各地持续推进汽车以旧换新政策，不断完善充电桩等配套设施。今年截至目前，全江新能源汽车消费已超70亿元。请听报道。按照政策，报废旧车购买新能源汽车最高补2万元，旧车置换新能源汽车最高补1.5万元，加上厂家让利，综合下来能省好几万元。乌鲁木齐市民姓季计划最近置换一辆新能源车。
11: 老的车我已经开了很长时间了，现在考虑换这个新能源车，主要是空间呀、各种配置更高一些，再加上现在有国家补贴，充电现在也方便一些。
0: 优惠的补贴政策有效带动了汽车销售企业客流增长。乌鲁木齐市某汽车销售店销售总监李海龙告诉记者，
12: 很多客户都是冲着补贴来的，我们7月份的销量是80台左右，上涨20多台。
0: 热销势头不止在城市，常态化汽车下乡活动把政策讲解、车型服务送到基层群众家门口。同时，全江各地也在加速布局充电桩，越来越多的群众敢买愿用，不再担心充电难。昌吉市民周夏阳，
13: 现在呢，充电桩也建到乡镇了，充电也很方便，优惠也很大，我还是要选择新能源汽车。
0: 截至8月18号，全江新能源汽车以旧换新申请数量达到4.27万台，申请补贴金额5.34亿元，带动消费71.45亿元。我区还持续简化补贴申报流程，优化线上申领渠道，提速资金兑付，让消费者方便快速享受到政策红利。
1: 昨天，继3033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项目关键控制性工程之一的巩乃斯特大桥首桩开钻，大桥正式进入主桥施工阶段。请听报道。
6: 天山深处的巩乃斯特大桥施工现场钻机轰鸣，作为整座大桥主塔的桩机，第一个开钻桩机直径2.5米，长度60米，一根桩的直径比一扇单元门还宽。而这座主塔建设一共需要打入30根这样的桩机，整座桥建成后，主跨将达到390米，比果子沟大桥还要长出30米，将成为新疆跨境最大、塔高最高的斜拉桥。巩乃斯特大桥主桥全长790米，采用双塔双锁面钢混组合斜拉桥设计。项目位于高寒、高海拔、高地震烈度、生态极敏感区的天山深山峡谷。地址与气象条件复杂，中国铁建大桥局奎图库高速土建施工三标项目经理一部负责人徐永旭介绍，施工中建设者通过设计端做减法，施工端严控制，最大限度减少生态扰动，
14: 严格落实环境保护、水土保持、泥浆闭环处置等生态举措，以成套智能化装备攻克复杂结构、高空作业难题。
6: 继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全长约393.7公里，按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继3033奎图库高速天中驻地指挥部指挥长宋文镇，
15: 全线建成之后呢，天山南北将实现全年全天候的通行，通行时间呢有望由14小时缩短至4小时，进一步释放这条交通大通道的综合效益。
0: 晴满天山，沅江应季。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沅江干部人才，中南大学教师谢维两度沅江，把课堂搬进戈壁高原，将论文写在找矿一线，用实际行动为当地留人才，为国家找矿产。请听报道。
2: 近日，谢维正在整理研究资料，为前往自治区地质局巴音郭楞地质大队任职做准备。喀拉昆仑山脉是我国战略性矿产资源的重要富集区，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主战场，也是谢维这次任务的目的地。谢维告诉记者，
16: 已经探获了大量的资源，但是呢，仍有更多的资源等待我们地质人去挖掘。第二点就是那边也需要中南大学提供一些相关的科技的助力，特别是地质的、物探的，还有遥感的，用这个无人机啊等方面这个技术。
2: 上一轮沅江工作中，谢维积极促进两地产学研基地建设，推动形成了从矿产资源勘查到新材料制备的完整创新链条。这次继续留江，他了解到一线技术人员迫切需要前沿技术支撑，来解决低品位、难选冶矿石和深部找矿等新课题遇到的问题，便主动申请去巴州工作。自治区地质局巴音郭楞地质大队地质矿产开发院副院长黄攀。
17: 谢教授给我们提出很多务实可行的技术优化建议，破解部分矿石选冶处理中的技术难点，带来了前沿的找矿新思路与新技术，帮助我们重新梳理了矿区沉矿规律，优化勘察思路。
2: 在江工作的这些年，谢维不仅带来了先进的找矿理念、科学技术，还非常注重人才培养。除了常态化开办专题培训，还设计了共同野外工作、共同室内研究、共同报告编写的三共同培养模式，让更多年轻技术人员在实战中挑起大梁。谢维，
16: 搭建一座桥梁，通过我们自己的学生培养骨干的方式，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1: 日前，我区启动第五批新疆重点人才计划重点行业引才项目和特殊需求专业化人才培养项目申报遴选工作。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的报道。
18: 第五批新疆重点人才计划重点行业引才项目的遴选主要围绕国家安全与边疆治理、生态环保与自然资源利用、医疗卫生与健康服务、仓储冷链服务、人力资源服务等领域，采取人才加项目引进模式，精准引进一批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引领产业发展、提升学科建设、带动区域发展的急需紧缺人才。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张立志介绍，项目申报对象主要为2025年8月1号后从江外引进的全职柔性人才，以及2026年1月1号后新进站或新出站并留江就业的博士后人才。
19: 对入选引进人才给予为期3年的专项扶持，其中全职引进人才可享受全周期最高50万元一次性生活补助，最高300万元工作经费资助；柔性引进人才可享受每人每年最高30万元生活补助。
18: 第五批新疆重点人才计划特殊需求专业化人才培养项目的遴选领域与重点行业引才项目的遴选领域基本一致，侧重于自主培养，精准培育一批符合自治区重点产业建设和特色优势产业发展需求的急需紧缺专业人才，加速推动行业技术创新与管理效能提升。张立志，
19: 申报人员需为用人单位全职在岗人员，在本单位连续工作1年以上，申报时年龄不超过50周岁，可全程在江完成3年项目周期各项工作任务。
18: 这两个项目的遴选均实行线上申报、线上审核、线上评审，依托新疆智慧人才服务管理平台全流程办理，申报截止时间均为9月10号。
0: 近日，江技通职业技能培训支付宝小程序上线，只需一部手机，劳动者、培训机构工作人员、各级人社部门管理人员就可在同一平台实现职业技能培训，掌上办、掌上管、掌上查。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的报道。
18: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建设处一级主任科员何新磊介绍，将计通小程序可做到一端三用，
20: 劳动者可以在线查政策。

0: 选机构、报培训、查档案、培训机构线上管理班期、学员、人社部门依托平台开展数据监管、投诉处置、培训全流程、留痕可诉。
1: 用户可打开支付宝搜索江济通，进入小程序并使用支付宝账号授权登录。劳动者首次使用需完成实名与安心登记卡核验。培训机构工作人员、各级人社部门管理人员按授权身份进入对应工作台。何新磊。
0: 小程序整合了全量的培训资源，对劳动者来说获取信息更加准确全面，对于培训机构搭建了供需对接平台，对我们人社部门优化了监管方式，提升了培训服务质效。
2: 昨天下午，由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指导，自治区党委网信办主办的2026万人说新疆创作者分享会在乌鲁木齐举办，各界创作者齐聚一堂，共同探索新时代新疆故事的传播路径。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3: 本次分享会邀请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网络达人、本土博主、国际友人等百余名创作者齐聚一堂，多位嘉宾登台分享，以亲身经历和真情实感，共同探寻新时代新疆故事的创新表达与传播路径。新疆本土网络达人秦鹏。
4: 因为我现在的工作重点是在跟各个国家的文旅或者文化的交流部门一起做合作，所以我希望我能让世界看看我们中国，看看我们新疆的故事。
3: 现场嘉宾围绕创新叙事方式、国际化表达开展交流研讨。活动同步启动第6届万人说新疆短视频大赛以及中国有约相约新疆国际媒体采访活动，聚合多方传播力量，全方位展现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新疆。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张维维。
5: 看了这么多非常好的短视频，我觉得都是非常深度，所以现在讲好中国故事、新疆故事，比过去任何时候都相对而言更加容易一些，比全世界他们想了解新疆有个巨大的需求，所以做好的视频是容易出圈，然后受到特别热烈欢迎。
6: 8月24号晚上，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演出剧目之一《歌舞剧幸福的金火车》在北京27剧场上演，请听报道。
7: 这部剧根据真实故事创作而成，已开行十多年的乌鲁木齐至和田的5826-5827-5828-5825次旅客列车为舞台背景，融合民歌、手鼓舞及12木卡姆等元素，讲述了列车巴扎帮助各族群众销售农副产品、助力乡村振兴的故事。观众张娟。
8: 我就是新疆人，我看了以后非常亲切，特别关注新疆的发展和变化，看到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也享受着这种变化给他们带来的幸福生活。
7: 全剧通过12幕情景歌舞，把新疆丰富物产、手工艺品、民族乐器等介绍给全国观众，生动展现了边疆各族群众团结一心、共赴新时代幸福生活的美好画面。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职工艺术团艺术总监黄金平。
9: 火车运送的不只是物资，是好日子，是民生希望。金色象征着金子般的人心与团结，各民族群众安稳团圆、安居乐业的幸福像金子一样宝贵。
7: 歌舞剧《幸福的金火车》演员祖力皮克尔买买提。
10: 把新疆的热情与幸福传递出去，让大家感受到各族群众像16字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美好生活。
7: 歌舞剧《幸福的金火车》演绎了铁路人与新疆各族群众团结奋斗的故事。剧场外，《幸福的金火车》已经成长为一个助农品牌。30多年来，铁路部门持续定点帮扶和田县，投入帮扶资金，派驻村干部，落地300多个帮扶项目。金火车品牌持续带动产业发展，帮助200多名村民就业增收。
2: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6: 乌鲁木齐晴见多云，16到25度。
2: 阿勒泰阵雨，12到23度。
6: 塔城晴，11到25度。
2: 伊宁晴，16到31度。
6: 博乐阵雨转晴，13到26度。
2: 克拉玛依晴，16到29度。
6: 奎屯阵雨转晴，15到29度。
2: 石河子多云，14到28度。
6: 昌吉多云，17到28度。
2: 哈密晴，18到34度。
6: 吐鲁番晴，25到37度。
2: 库尔勒晴，22到34度。
6: 阿克苏 晴，16到31度；
2: 阿图什晴，18到32度；
6: 喀什晴，21到33度；
2: 和田多云，20到33度；
6: 乌鲁木齐晴见多云，16到25度。
2: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蓝天、杜浩，主播小玲、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11: 6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个动人的传奇，每一个传奇的身后都有一段感人的旅程。城市上空，音乐萦绕。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锁定收听您的专属频率 FM92.6 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在每周一至周五为您送上的我的 FM 最流行。各位晚上好，我是小鹿。最后也会被风熄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歌就是年轻的时候这些歌手写歌有多么的肆无忌惮，现在呢就有多么的狼狈。因为很多歌啊都说原唱还在，但是好像感觉已经不在了。就是很多歌手在年轻的时候会写一些很难唱的，或者高音要么就是特别高的音，要么就是转好几个弯的那种难唱歌。

歌曲，后来到上了年纪之后自己在唱，好像那个味道都已经有一点不太一样了。今天呢就分享一些这样的歌曲给大家听一下，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克拉玛依容梅来跟我进行留言互动，点播一首你认为非常难唱或者是很高音又很好听的一些歌曲，我们将从中抽取到三位听众送出我们的奖品，奖品有张小乐火锅使用券一张，豪杰装饰送出的入门换鞋凳一个，邓氏龙门鱼火锅提供到的50元使用券一张，以及四季春爱灸馆提供到的使用券一张。感谢以上所有商家对晚间节目的大力支持。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呢，是由胡彦斌演唱的《月光》，不知道大家都听过没有？这首歌呢是当年国漫 OST 的一个封神之作，它的转音密度简直可以说是反人类了，就过情关三个字，在 2.5 秒之内呢要完成15次高音的一个变化，哎，可以说是非常的难的，句句都是山路十八弯，它就是拐来拐去的。那周深在翻唱这首歌的时候呢，都要分段去录，林俊杰翻唱的时候呢，只能选择降调，这就是原唱还活着，歌却已经成了绝唱。现在的胡彦斌呢，再怎么去努力，也无法复刻当年这首歌的经典了。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月光》吧。

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到句号发来消息说，好消息是这首歌曲的原唱还在，坏消息就是他自己也唱不出来。确实我在网上搜到过，后来就是他现在啊再去台上现场唱这首歌曲，好像就是跟他年轻的时候唱的时候总感觉有那么一点不太一样了。那下面这一首呢，那更别说是，不要说经典了，就是说真的是原唱他怎么唱啊都有一点心酸在身上。这首歌曲呢就是信乐团的死了都要爱。这首歌啊当年的信呢脖子一痒硬扛整首，虽然说画面那个年代的画面是比较模糊的，但是他清晰的实力大家都是认可的。现在啊就是年纪已经大了50多岁的他，他在无锡演唱会上好几次去冲击他这些歌曲的高音，直接就是挑战失败。他也就是不硬扛啊，直接就调侃自己说希望千万不要上热搜。这首歌确实很难了，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

接下来这首呢，也是信乐团演唱的歌曲，名字叫做《离歌》。这首歌曲呢，更是 KTV 第一劝退神曲了，因为整首歌它大部分都定在了高音区上，不光要喊上去，还要唱出情绪。年轻时候的信呢，坐着一嗓子就能够原地开拔了，现在他在唱这首歌呢，就整个就是全身发力，然后全身发抖，就是哪怕把自己夹得再紧啊，这个高音还是唱得很困难了。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

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到于先生发来消息说小鹿晚上好呀，还有句号也说到了，刚才这些歌曲比不上韩红以及孙楠的天路和拯救，这两首歌才是超级高难度，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

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飞儿乐团演唱的《我们的爱》。这首歌曲呢，在这个巅峰时期的詹雯婷原调，她的现场是一气呵成的，而且真假音转换非常的自如，一战成名。但是岁月饶过谁，如今在挑战这首歌的原调的时候呢，她的容错率几乎是为零的，稍微一走神呢就有点容易破音。这首歌呢是她巅峰的王冠，也成了现在最重的一个包袱。虽然说现在她也没有破音的一个现象，这首歌，但是呢就感觉会好像没有年轻的时候唱的气那么足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我们的爱》。

接下来呢是欧阳点播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不晚，他说是这两天新发售的一首歌，讲的是男生18岁到30岁再到中年的一个心境的变化。他说呢，他不只是一首怀旧金曲，更是写给全年龄段的治愈之歌，写在给迷茫当中徘徊的年轻人，也写给想要开启第二人生的。他说六位老哥哥都是走红于上世纪90年代1994年的歌手，30年之后组团打包再出道。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搁浅。2004年的周杰伦啊，他的这个头微微一歪，高音就轻轻松松的顶上去了，压根没有想到十几年后降调都成了他的基本操作。那如今的周董呢，也很少再去死磕完整的原调了，歌迷心里都清楚，最惊艳的版本呢，其实早就锁在了这个录音室里面了。接下来呢，就把这首《搁浅》分享给大家。

念念

0: 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我们都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在家吗？

就是一个大。

没有放完，再洗洗，穿一下。

受民族的情怀，此刻风从东方来。我是代班 DJ， 欢迎此刻选择收听《风从东方来》。岁月无情，歌声传情。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宋祖英。长大后，我就成了你，送给我们亲爱的。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他以委婉的歌声，用教室黑板粉笔讲台等意象来深情赞颂人民教师无私奉献的情怀。这句歌词呢，也传遍了神州大地，和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春蚕到死丝方尽拉锯成傀儡石根，并列成为对教师的献礼。一份美好的祝愿送给我们亲爱的老师，感谢你们曾经的谆谆教诲，祝福老师们工作顺利，身体健康。你还记得每当走过老师床前的情景吗？童声合唱，带我们回到校园。

小纪念，我亲爱的郝老师，一阵阵暖流便会在心中激荡。都说老师是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都说老师是粉笔，牺牲自己，书写希望。衷心的祝福他们，祝福曾经或者现在是老师的你，道一声老师辛苦了。天真，好大一棵树，送给老师们。

此刻风从东方来，欢迎此时此刻的收听风。

师都是要有奉献精神的。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汪倩玉所唱出的《爱的奉献》，要特别感谢曾经给我们带来教诲的老师，曾经他们给我们的爱，我们也要放在心上。老师的爱是什么？是正大无私的奉献。当年汪倩玉广为传唱的央视正大综艺的主题曲《爱的奉献》，词作者就是他的父亲汪炳荣。大多数国人都是从这首歌才认识到了这个汪倩玉。有的时候我在想，其实父母也应该是我们成长道路上的第一个老师。在这里也要祝福我们的父母们，每一天都是开开心心的，健健康康的。有人说，生命在于奉献，因为在奉献的同时呢，你也在收获着，收获亲情，收获爱情，收获友情，收获微笑，还收获了温暖。长路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好多好多我们都奉献出去了。那么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朋友、孩子还有爹娘？也许这就是奉献精神吧。苏芮，奉献。

是在不停地奉献着、收获着。这里要祝福所有勇于奉献的人，一生平安。愿我们的家人、朋友、我们所爱的人和爱我们的人都一生平安。特别的爱送给特别的人，爱其实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爱在天地间。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1: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美国7月通胀压力持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